0: 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这一期我们将直击超级决赛的现场，看选手们如何突破极限，再掀风云。准备好你的心跳，一起享受这场极速盛宴吧。
1: 所有的儿童组的车手啊，是已经点火进入到了赛道，最后一个弯出来，速度带得非常的快，注意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的进弯，韩宇辰这边的位置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守住自己的位置。不过从外面过来，刘金宇这边呢是上了第二的位置，徐希哲似乎是掉了位置了。徐希哲我们看到应该是在前面的三位都没有。这边是21号车手，7号车手刘金宇到第二，然后21号车手 Michael 在第四的位置。徐希哲应该是已经掉出前四了，我们在前四里面再来找一下。4号弯、5号弯入弯的地方，60号车手何敬宏的一次进攻，出弯之后呢，跟外侧 Michael 两人并排，不过外侧车手要更快一些啊。外侧是刘金宇从7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守在第二的位置，何敬宏这边呢到第三，然后 Michael 是在第四的位置。7号弯的时候，这边韩兆恩的一次内线的进攻，9号弯继续两人并排，出弯之后21号车手 Michael 还是在韩兆恩的前面。12弯的时候继续，韩兆恩这一次抓住了一个机会，上到第四的位置，上到 Michael 21号车手的前面。前面韩宇辰的第一圈速度带得非常的快，现在带开刘金宇有半秒钟以上，何建宏在第三，紧跟在刘金宇的身后，韩兆恩到第四， Michael Vino 在第五的位置，徐希哲在头牌发车，第一圈过来掉到第六，朱一乐上升了大量的位置到第七， Michael 在一号的内线去尝试超越韩兆恩，不过这边的是韩兆恩先是超过了何建宏，不过两人在二号弯仍然是有并排的，内线是何建宏，然后外线是韩兆恩，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何建宏的身后啊。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似乎有机会去超过韩兆恩，不过他的出弯速度呢不够快。三号弯过来之后呢，韩兆恩还是守在全场第四的位置，第三仍然是何建宏。四号弯入弯的地方，何建宏防守一下，但是韩兆恩走了一个更内侧的线路，两个人出弯之后仍然是并排，何建宏在外侧跳过路肩之后，五号弯内线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呢，韩兆恩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何建宏四号弯出来之后，他的内线 Michael 又进去了，何建宏这边似乎是又要丢失两个位置了。七号弯出来之后，何建宏果然又丢了两个位置。在头牌发车的徐希哲也是超过了何建宏，何建宏马上八号弯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失误，何建宏在这边掉头了，那这样的他将会从全场第四的位置直接掉到最后面去，非常非常的可惜，他的高光时刻、在这边持续了两圈。儿童组的二韩大战在 CKC 的赛场上出现过非常的多次，看起来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了。韩正恩现在跟韩宇辰呢是0.9的距离啊，大石道在后排的集团呢也是有非常激烈的争夺。二号弯的内线，三台车并排，出弯的时候仍然是在并排。这边是在，这是92号，这是在8、9、10、11、12的位置。CIBL， 然后曾耀章、吴征好，还有张世轩啊，这四位，还再加上朱一乐。朱一乐呢，之前在发车之后第一圈上了第七啊，但是在比赛的中途呢，节奏没有控制好，现在又掉回到了第十二。前面的五位车手距离现在拉开的比较多，韩章追的不够快，上一圈呢比韩宇辰只快了0.1秒钟，而他们的差距呢目前还有0.8秒，现在的时间呢不够他去追到韩宇辰的身后了，所以前面的几位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现在是看看四五啊，徐希哲在第四的位置， Michael Vino 21号车手是紧跟在他身后0.1秒钟，所以四五仍然有机会去换位。哦，这边韩章的位置已经掉了，各位从七号弯、八号弯出来之后呢，韩章的位置已经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又重新超到了韩章的前面。不过在出了九号弯之后呢，韩章又抓住一个机会，十号弯出来之后，韩章又重新回到了刘靖宇的前面。不过他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也进去了，三四的两台车在一号弯要来并排，七号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暂时守住第三的位置、第四的位置、第三的位置。二号弯的内线仍然要去争抢徐希哲的又一个内线，五号车手出弯之后能超过七号车手吗？看起来问题不大。二号弯出弯之后呢，往内线稍微的压一下，身后是七号车手徐希哲，然后 Michael 也是紧跟在身后。2、3、4、5的四台车在最后的两圈还在继续的争夺位置，韩正恩的第二的位置呢并不保险，刚才在下山的这一段是有被七号车手刘靖宇超过去的。韩正恩在这一圈过来还是在第二，有稍微的带开刘靖宇三个车身，刘靖宇身后徐希哲还有 Michael Vino 跟的都非常的近，马上呢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的二号弯、四号弯还有五号弯的防守会非常的关键。十号弯之弯，海中的距离呢看起来是比较安全的，身后有三个车身的距离，基本上呢不用太去走防守，但是身后七号车手

啊，五号射手徐希哲这边来到第二了，第三，徐希哲在二号弯走了一个中线，出完之后来看看身后刘靖宇，出完的速度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三号弯前面呢也必须要做防守，四位车手保持在一。

0: 也差不多，所以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七八号弯前面的三台车都在走小线，韩章文继续九号弯做防守，但是身后的两台车是被影响到了，并且韩章文出九号弯的时候内线似乎也要丢掉了七号车手刘靖宇。我们来看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韩章文在最外侧，然后内侧有两台车，韩章文这一次又丢了两个位置。哇、哦，格子旗摇起，韩章文掉到第四的位置了。海宇辰在前面是领先两秒钟啊，拿下这一节的胜利。刘靖宇七号车手拿下第二，五号车手徐希哲是拿下第三。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最后的一分钟，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即将开始。然后内侧是孙一北，这一次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孙一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下道的外面去带。内侧张小贤的这一节的起步呢是完全没有起好。二号弯出来之后，张小贤要再去防守一下自己的二号弯的位置。二号弯这边呢是已经有双黄旗了，应该有车手冲出去了。二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是孙一北带着飞耀石，这两位的发车非常非常的快啊。四号弯出来之后，带开身后的车手已经有三个车身了。第三的是唐子轩，而张小贤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拼命的在防守身后的车手的进攻。这是另外的一位来自 Simran Racing 的车手，紫色的赛服。下坡的地方呢，张小贤的整个车身啊被身后的车手顶到左摇右晃，非常非常的艰难，勉强的守住一个位置。前面超过去的是两百号车手，这是赵子林啊，赵子林是超到了张小贤的前面。赵子林的后杠前杠似乎看起来已经在晃动了。第一圈过来，中间集团的仍然是纠缠在一起，张小贤现在拼命的跟住刚才超过去的赵子林。前三呢已经开始带开了，前三带开赵子林这个位置已经有一秒钟的位置了。在昨天的预赛一的时候，前面的三位车手配合的非常的好，今天又是孙一北、飞耀石跟唐子轩，来看看这三位今天能不能继续来漂亮的配合带开身后的车手啊。现在看起来趋势不错啊，不过唐子轩这边呢是已经追到了飞耀石的身后，唐子轩应该要去做进攻。210号车手刘思兰身后是密西朗，密西朗也是在五号弯积极的去寻找内线。唐子轩七八号弯暂时跟在飞耀石的身后，九号弯的内线唐子轩动手了。九号弯出来之后，在十号弯飞耀石在内线、跟唐子轩还是有一些小的接触，唐子轩的车的摆动非常的不稳定。最快单圈不停的在往后刷，现在是在王鹤林的手里，全场第十一，266号车手50.633。二号弯出来，唐子轩看起来是可以带开飞耀石一些距离，这就是昨天预赛一的顺位。然后再回到中间的大集团，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四，压在张孝贤的前面，在后面是刘思然、密西朗、卡尔普、亚拉斯拉夫还有江富康。这是第一集团，中间呢是有四位车手，在后面呢是第二集团的两个四人小组，在后面的几位车手距离是拉开比较多。在比赛进入到第四圈第五圈的时候呢，大家才做出个人的最后单圈这个轮胎的状况看起来才出来。飞耀石被唐子轩已经带开有一秒钟了，赵子林跟飞耀石中间的距离呢是0.6，而张耀贤这边呢是又一次在四号弯内线的时候呢去进攻赵子林。张耀贤在五号弯出来之后呢，超过赵子林上到全场第四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他要去追前面第三的飞耀石了。现在赵子林是被身后车手密西朗追到，两位呢是队友，目前身上穿的都是 Sam Rins 的赛服，两位看看有没有机会去配合一下。在密西朗身后呢是刘思软，在后面呢是卡普亚罗斯拉夫还有王鹤林、贾南斌。孙一北在前面继续刷子50.064，新的最快单圈。张耀贤已经是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几乎要贴到飞耀石的后杠了，在终点线只有0.2秒的距离。飞耀石在这一节目前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四号弯的内线张耀贤要来动手吗？果然四号弯的内线非常干净利落的一次超车，张耀贤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再走中线防守一下，飞耀石下坡的时候有顶到张耀贤的后杠，但是出去之后呢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超越张耀贤了。飞耀石在全场第七圈的时候掉到第四的位置，现在上方是王鹤林，王鹤林九号弯的内线也是超过飞耀石，飞耀石的节奏已经完全乱掉了，他在进九号弯的时候呢是把内线完全空出来了。王鹤林现在在着火，王鹤林上 fire， 王鹤林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这边是有车手直接冲到赛道外面，这是几号车手？200号车手赵子林，赵子林身后还有另外的一位车手也冲出去了，非常的可惜。赵子林本来今天的节奏前面的几圈还不错啊， 现在王鹤林来到全场第四的位置了，超到了飞扬石前面，领先飞扬石有 0.3， 而且这边呢已经贴到了张秀贤的身后，王鹤林跟张秀贤也只有 0.2 的五号弯下坡的地方，王鹤林呢又一次的进攻。

0: 梦出完之后呢，又超过了张耀显，王鹤林已经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王鹤林从来没有在 CQC 的赛道上拿到如此好的位置。现在离比赛的结束呢还有七圈，我们来看看王鹤林第三的位置有没有机会转化成最后的格子棋。飞耀石现在在拼命的防守，各种的防守，七八号弯的再一次的防守，身后的一连串的车现在都被压到了一起，但是在九号弯的内线哈尔伯没有压住内线，出弯之后这边是飞耀石，然后内线还有刘思鸾，这边有三台车要来并排了。出弯之后呢，卡普又丢失一位置，刘思鸾又超到了卡普的前面。一号弯三台车仍然是前杠紧贴在后杠，二号弯入弯的地方仍然要来防守一下。飞耀石在二号弯入弯走小线，然后外面是刘思鸾在二号弯的那外线似乎是可以成功超车啊！刘思鸾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刘思鸾直接被飞耀石挤出了赛道，在二号弯的外面是转了一圈，非常的可惜，刘思鸾被这边挤出去提前退赛了。卡普现在是来到这个集团最前面的位置，然后飞耀石啊，卡普在四号弯出去也走到了沙地里面。卡普亚拉斯拉夫在这边呢也是连续的丢掉了六七个位置。比赛的最后的两圈，在中游集团的争夺非常非常的惨烈，已经有两位车手丢失了位置，损失了大量的位置，掉到全场最后面位置了。来看202号车手贾占斌现在来面对飞耀石，贾占斌是紧跟在飞耀石的身后。来看看9号弯10号弯的出弯，贾占斌是完全贴在飞耀石的后杠，身后还有我们的王家伟还有李思睿，一连串的车手都挤在这个区间里面。飞耀石现在在压着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货车。最后的两圈的比赛，二号弯的内线贾占斌上去了，王家伟也从外线上去了，出弯之后有三台车并排，然后内线是飞耀石，中间是贾占斌，外面是王家伟从外侧出来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四号弯出来，王家伟是拿到第一个位置，贾占斌走中线稍微的防一下，身后的飞耀石在这圈又丢了两个位置。而在九号弯，我们领跑了一整场，又是非常非常轻松拿下胜利的孙一北，还有最后一个弯了，胜利就在一个弯之后。出十号弯格子棋幺七，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又是一个相当相当漂亮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的超级预赛。
2: 好，我们在刚才看到了学院杯超级预赛的一分钟的倒计时牌，排头的两位十号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管道，我们架顶上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征好的发车之后呢，迅速的往内线去移，不过在一号弯前面呢似乎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内线的这一列的车呢整个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些慢。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中间三四五这边呢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前面23号车手庄家喜的发车不错，张世轩这边呢也有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是上了一个位置啊，徐希哲呢是有掉了一个位置，不过在四号弯这边呢又拿回了自己第二的位置，张世轩呢目前是在第三。吴正好的发车还是相当不错，四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四的位置。五号弯前面出来之后，前面的七位车手大家的差距都不小，五号车手七八号弯的速度表现不错，九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做了两次的变线，有超过23号车手，不过九号弯出弯速度呢稍微慢了一些，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23号车手庄家喜要更快一些，庄家喜仍然是守在自己第一的位置，徐希哲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张世轩在一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稍微的远了一些，二号弯呢走内线防守一下身后吴正好，吴正好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也被身后的车手稍微的顶到一下。出完之后呢有损失一个位置，从内线过来的这是56号车手曾耀章。徐希哲这边呢还是在频繁的寻找机会，又一次的八号弯内线，出完之后两人继续并排，九号弯继续并排，出完之后暂时庄家喜又守住了，不过出完之后九号弯的内线十号弯的内线徐希哲又一次上去了，出十号弯大直道有没有交叉线的机会呢，徐希哲似乎是暂时在第一，身后吴正好已经是上到第三的位置了，56曾耀章也来到第四。学院杯这一节前面的几位的差距非常小，大家的速度都很快，而且节奏呢保持的相当的一致，2345二号弯出去之后的小直道也是各种的并排，吴正好再一次三号弯要去尝试内线，现在跟曾耀章是并排，四号弯的内线是曾耀章，外线的是吴正好，但是吴正好的这个内线空出来太多了，内线是直接有三台车过去了，从外面的缓冲区出来之后呢，23号车手是直接掉到了第四的位置，并且呢在6号弯的内线似乎是还要再掉一个位置，23号车手庄家喜在上面的这一圈4、5号弯呢是损失比较大，从8号弯出来之后呢庄家喜还是在第三，吴正好在第四，曾耀章在第五，然后在后面呢是娄思成和谢慧凡也是在争夺6、7的位置，这边时间来到了5、6的位置了，

0: 二号弯的出弯，张世轩、庄家系、吴正浩三人的速度几乎一样。四号弯的内线，庄家系贴得很近，张世轩呢是提前走了中线做了防守。四号弯出来之后，五号弯下坡的地方，张世轩也是往中线稍微压一下，在身后的吴正浩这边丢了一个位置，曾耀章超到了第四。吴正浩在出五号弯之后呢，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些。再一次的四号弯，张世轩再一次走内线防守，出弯之后庄家系仍然是紧贴在张世轩的身后，而吴正浩这一次又在五号弯的内线呢把内线丢出来了，曾耀章呢又一次的超上去了，五六的位置又有交换。曾耀章呢看看这一次上到第四之后啊，就是四五啊，曾耀章上的第四，来看看这一次的第四呢看起来可以守住了，这一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赛车的影响。那么吴正浩掉到第六，身后的谢慧凡十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吴正浩的距离也非常接近。这一节的比赛，学员杯的所有的车手的距离都没有拉开，56.227，领跑车手徐希哲最快的新的单圈，二三在一起，然后四五六，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几乎贴在一起。四号弯的入弯，庄家喜没有防守内线，曾耀章的内线进去了。四号弯出来之后，庄家喜被曾耀章超过，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三。然后吴正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超过了庄家喜，然后出五号弯的时候，庄家喜这边似乎还有机会再丢位置。曾耀章现在来到了第三，吴正浩八号弯的没有守住内线，庄家喜又重新回到了第四，然后娄思成也抓住机会超过吴正浩上到第五，吴正浩这边掉到第六。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中间的几个小朋友在这一圈又有大量新的位置交换。好，这边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徐希哲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的，张世轩呢拿下了第二，曾耀章在第三，庄家喜最后是守住第四的位置，娄思成最后一圈上的第五，吴正浩则是有非常好的速度，但是可惜呢运气不好。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看看这个发车的顺序，就是卢飞和吴守成，接着呢是易家军和陈大新，在第五是高杰，第六三四四 Verisic。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管道，整个队列开始缓慢的提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吴守成去往内线切，但是他的速度慢了一些，里面呢是易家军已经上的第二了，卢飞在前面持续的带开，高杰上到了第四，陈大新掉到第五，二号弯的内线，陈大新去内线尝试一下高杰的位置，并没有成功，前面的五位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吴守成二号弯出弯速度不错，跟易家军在三号弯前面并排，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吴守成已经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易家军在三号弯的内线再一次去尝试一下，三号弯的并排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在外面的速度要快一些，易家军还是在第三的位置。陈大新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去超过高杰，但是这一次自己失误了，直接是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掉头，所有的赛车都已经在前后过去了，陈大新呢是直接掉到了最后的位置。三号弯前面，鲁飞往内线压了一下，吴守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三号弯两人开始并排。三号弯入弯的地方，卢飞防守了一下，但是把内线还是空出来了非常宽的距离，稍微的有一些大意。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吴守成走小线，卢飞走外面，出弯之后吴守成带开卢飞。易家军呢也是差一点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有超过卢飞。七八号弯上来之后，吴守成走稍微的线路压了一下，然后高杰也是再去寻找机会超过易家军。卢飞在九号弯十号弯入弯的地方能明显看到车尾啊打滑的比较严重，进入大直道之后呢已经被吴守成带开有半秒钟以上了，持续的往后面。第十的车手是袁志林啊，陈大新呢并没有跟上来。易家俊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卢飞呢完全没有防守，把内线让给了易家俊，出弯之后卢飞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五号弯前面卢飞又把位置拿了回来。陈大新在赛道上回来了，陈大新在整个队列的20秒之后啊，上一圈做出全场最快单圈，他现在要在后面拼命的往前追，前面如果有车手有冲出去啊，他将可以捡到位置。莫家亮和 Verisic 在八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位置交换，莫家亮上到第五，前面的四位现在开始带开了，前四的距离我们现在看看易家俊这边，易家俊现在是守在高杰的前面，三四有没有位置的变化的机会。高杰二号弯也是在往内线去压，哦，这一次自己失误了，高杰二号

0: 弯出来之后呢，外侧的轮胎直接压到了路肩上，滑出了路肩，冲到了缓冲区里面。不过还好他是很快又把车拉回来了，大概损失了点三左右的时间，并没有冲出赛道，并没有完全冲出去，他还是跟在前面的三位车手身后。一号弯的卢飞又被带开了一些，现在看看二号弯出去之后吸到吴守成的尾流。三号弯前面跟吴守成在一个车身的距离，不过四号弯这边易家军的又一次的内线超车，那这样的话让卢飞的节奏又丢失了一些，不过易家军的出弯速度不够快，出去之后仍然是在第三的位置，仍然是跟在卢飞的身后。卢飞五号弯出来之后跟吴守成仍然是保持在点三左右。高杰刚才的失误在前面的车手争夺位置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贴了上来。高杰在七八号弯八九号弯的线路呢，跟前面易家军呢是完全不同，他的八号弯出的很宽，九号弯入弯的角度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十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他的时间并没有损失啊。卢飞在最后的一段他跟吴守成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一二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有被明显带开。这一次的三号弯再一次易家军的四号弯的内线，易家军在四号弯的多次的尝试终于在这一次成功超过了卢飞，易家军上到第二，卢飞暂时掉到第三。有一次的二号弯出来吴守成领跑，易家军在第二。卢飞转头看高杰的位置，大家离得还是比较远。易家军很快四号弯的内线的又一次的进攻，四号弯并排，外侧是吴守成，内侧是易家军。出来之后呢，吴守成在路肩上跳了一下，五号弯非常非常坚强，守住自己的内线，出来之后守在易家军的前面。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坚强，而且成功了。吴守成继续守在第一，易家军七八号弯压一下身后卢飞在第二。这是我们的第四、第三跟第二。高杰的二号弯出弯很快，高杰二号弯出弯想去找一个卢飞的内线，不过这边明显距离不够啊，还是有两个车身的距离。易家军在四号弯直接走中线去防身后，但卢飞离他的距离也比较远。吴守成五号弯的出弯稍微的宽了一些，出弯之后呢被易家军又追进了一些。这是倒数第三圈的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好，再来看看又一次的五号弯的下坡，易家军呢又抓住机会，看起来又缩进了一些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一二在争夺，三四也在争夺。再一次出十号弯，进入到这一节比赛超级预赛的最后一圈。吴守成继续领跑，易家军在身后的零点四，卢飞也在零点四，高杰也在零点四啊，前四位车手在最后几圈的距离都有一些拉开。在后面莫家亮在第五，离三秒钟，袁志林也是离三秒钟，叶浩南在袁志林身后点四。再一次来看看最后一圈的四号弯的并排，这一次并排出完之后，吴守成仍然可以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守住内线，然后易家军也被挤到外侧，卢飞在五号弯抓住机会，有六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应该可以上到吴守成的前面吧，并没有，吴守成在六七号弯出来之后仍然是守在第一的位置，卢飞上到了第二，易家军掉到第三。吴守成在八号弯出弯走的有一些宽，看看这一次的出弯速度，易家军和卢飞又挤到了一起，吴守成在前面可以带开了，易家军在第二的位置，高杰抓住机会超过卢飞。格子旗邀请吴守成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漂亮。易家俊最后是超过卢飞上的第二，高杰也是抓住九号弯的一次机会上的第三，卢飞略微有一些可惜，卢飞本来是有机会拿下第二，但是很可惜啊，第四个经过格子旗，莫加亮拿下第五，袁志林在第六过线，一号男在第七，维尔塞克在第八。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这是我们的排头的两位车手109和172，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车手。第三 Danish， 第四马明谦。这是曾思涵还有傅汉之，这一个组别啊，感觉是 OTK 啊，整个是统治了全场，赛道上似乎所有的赛车都是 OTK 啊，太于夸张了。十号弯出来，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左右的两列车都是去寻找对方的位置，而前面两台 Tonica 的速度又是非常的快。一号弯出来之后呢，又是直接开始带开了。二号弯，大家都是在第一圈内线防守一下。前面的两位紫色的头盔 Garo 和这边应该是 Danish 有掉位置嘛？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这边

0: 大家都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内侧的线路。出完之后142号车手 Danish 目前是掉到第三了，白靠是上到了第二，172上到第二了。前面的几位车手，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带开马明谦的发车呢？似乎是没有发好，马明谦这边是掉了大量的位置。马明谦是199号车手，前面呢全是各种的头内卡，还有一台 Lando Norris。一号弯出来，傅汉之呢是上到第四的位置了，曾思涵上到第五，马明谦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直接掉到全场第九。Nathan Doni Area 到第六，新的最高单圈50.0 Garo 领跑位置做出来的。哇，他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完全不得了，这一节的比赛看起来又可以轻松拿下，虽然是才跑了三圈。172号车手来到四号弯入弯的地方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呢，傅汉之有进一步的缩短距离，曾思涵呢目前是跟傅汉之在做配合，曾思涵呢没有去提前进攻，两人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追到前面的车手。这是我们在前面发车的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出来之后呢有提升一个位置，超过了116文玉博。再来看看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在七八号弯出来的这个小直道上，一小段大家都是走的小线，傅汉之现在跟前面的车手 Michael 之间还是在点二左右，一直保持在这个距离，没有办法再去缩小，没有办法去尝试进攻。49.916 Garo 在前面每一圈都可以保持刷子，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节奏。二号弯的内线傅汉之终于进攻了，这一次进攻成功了，而且身后的曾思涵也是跟住机会，两位的配合相当漂亮。曾思涵傅汉之上到第三第四，傅汉之现在很快会被身后的车手追上，差距呢是缩小到了0.2。二号弯入弯的地方，马明谦的一次超车，马明谦内线去超过前面的 Michael， 但是这个出弯速度呢差的有一点多，出弯速度出来之后呢，内线有另外一台车也超过去了，就是175号车。Nathan Antoni 又上到了马明谦的前面，不过呢四号弯的内线马明谦这边呢又反超了回来，并且还带了身后的另外一位116号车手文玉博也上来了。哦，文玉博在五号弯入弯的地方呢直接骑到了马明谦的车上，文玉博呢似乎是看起来可以在比赛继续，但是马明谦这边呢是丢失了不少的速度。九号弯出弯的地方，傅汉之也是非常早的往内线去靠，但是这次从十号弯出弯的地方看起来身后的车手 Nathan 有机会去跟傅汉之并排，三四两位的争夺现在开始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二号弯的内线傅汉之呢没有守住，哇，两个人在二号弯又有碰撞了，傅汉之看起来在前面是有损失了位置，然后身后的 Nathan 也是丢失了位置，两个人是在二号弯最后一圈的时候三四都掉到了最后。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曾思涵有机会，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曾思涵拿到了第三的位置。五号弯下坡的地方，曾思涵果然是上到了前面，曾思涵应该是在这边，是前面领先的 Conrad Garrow 已经是完成了比赛，这边从第二过来的是 Danish Evan Chen， 再看看第三过来是曾思涵，曾思涵果然是拿到了第三的位置，后面是 Michael Vino。
1: Yeah, it's my first time racing in Macau.
2: My first time in Macau.
3: 卡丁车运动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很好的锻炼他们的专注度以及竞技精神。
4: 一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澳门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

0: 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怡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啊，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

0: 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现在啊，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哦，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对，是
0: 吧？是
1: 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0: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第一段。
1: 对，
0: 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

0: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我
1: 什
0: 们。
1: 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同类项。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1: 无
0: 炊，
1: 米之
0: 对
1: 炊，
0: 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
0: 也得
1: 己
0: 挖，
1: 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0: 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

0: 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

0: 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1: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0: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1: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0: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地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地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 在整个应聘和

0: 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

0: 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有免费。

0: 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的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地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

0: 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1: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的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也望以山水野景为引，以闲情寄情，从秦湾秋色、峰峦远近，写到闲赏野水、水底见山，意境悠远清雅，情景交融，耐人寻味。
1: 野望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天清山远水碧的美好意境，倒映青山很像是漓江山水。
0: 大家好，我是徐明春，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翁卷的《野望》。这首诗描摹秋日山水野景风貌，既有秦湾秋色、峰峦叠嶂的苍茫景致，又有闲赏野水、水底见山的清雅意趣。

更藏着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淡然心境。我特意采用简薄书体书写，古朴韵味与诗意相融，更能诠释这首小诗悠远清雅的气韵。野望，我是以简薄书的形式，一个横向的一个书写，用了三个字作为一行的这种排列。在创作的时候呢，我把大篆里面的用笔，还有简牍里面的飘逸的用笔运用到作品里面去。这个简薄呢，它是古人以竹简木牍来书写的文字，它承载的典籍文书的古老书写的一个载体。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尽量的把文字的书写性给表达出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呢，我让这个墨色层次让它丰富一些，浓淡枯湿让它变化自然。我们在蘸墨的时候尽量写到枯笔以后，然后再接着往下蘸墨书写，让它墨色上有自然的变化，层次上呢也让它丰富一些。简帛书它是战国至秦汉历变的一个实物，它打破这个篆体这个规范的这种范式，它是由这个篆书向这个现代的隶书草书过渡的一个关键的形态。它这个字形呢有扁方的，也有长形的，所以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就让作品里面有一些让它收紧的，也有一些让它舒展的。简薄的这个笔法它是比较简碎自然，起笔收笔在用锋上它没有篆书那么严谨，起笔收笔很多的地方它会漏锋，然后顿挫提按呢调笔出现的比较多，然后让这个笔画的这个粗细变化呢比较明显一些。线条的表现上呢，这种灵动的线我尽量的在创作里面把线的灵动给表现出来。连带的关系呢再加上一些这种草书的意趣，包括让里面有一些细的牵丝啊，然后把这种草隶还有这种章草的用笔的方式融到这个创作里面去。尖和这个弦字两个都是门，所以在书写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简薄里面的一个草书的这种草意来书写这个尖字。这个弦字呢我用正常的这种书写，这样呢它们两个呢挨在一块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

铺置底下的这种新质地的处理，我是把平常篆刻的处理方式和对大篆的处理方式新质地给它也运用到作品里面去。

这件作品我取法秦汉简牍的方式进行创作，整件作品呢，陆丰起收为主，一些地方用的长锋，在表现线条爽利中见成后，转折处保留了历变时期折笔带转的简率，又融入篆书的这种圆劲的质感。我为了避免这种程式化的隶书的刻板，在创作过程中呢，用笔上顿挫分明，笔画粗细对比，尽量让它自然一些。这幅作品整体篆隶相融，奇振相生，笔致爽利，墨韵天然，诗境与书风浑然一体，古意盎然，余韵悠长。

大家好，我是孙向阳。今天我创作的这幅《野望》，我采用竖构图、层叠结构、泼墨为主，勾寸为辅，浅绛色调来表现这首诗的意境。汪隽是浙江人，没做过官，但是喜欢宦游写诗，成为宋著名的诗人。这首诗就是他游览期间创作的。诗中有画，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天青山远水碧的美好意境，倒映青山很像是漓江山水。咱们在画的时候呢，要把山的这个气势也画出来。首先山的这个结构要把它画好，画面的结构、山的结构、山的来龙去脉，不能只画一个光秃秃的这个山，要把这个山要画出有脉络的感觉。一般情况下山啊，它都是有绵延的，由近向远逐渐向远处去延伸的，

这张画我在构思的时候呢，既要把它的这个绵延的感觉画出来，又要把它奇绝的这种感觉画出来。水是平静的，所以说构图的话就要考虑用远处的群山来压住奇绝的石头，绵延起伏是这个山的这个特点。尽管是类似于桂林这样的一种一个一个的山头的，它都是绵延的。

表现语言突破常规的那种勾寸的方法，用大笔墨骨的方法去写出来。其实这个远山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它的影子，因为是墨骨，所以说呢不用画太多的这种结构，太多的结构它画出来的感觉它就不太像是墨骨了，它是要把这个结构隐藏于这个大笔之下的。

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体现出这个山的丰富性和变化性。自然嘛，自然就不能画得太死板，看上去要想自然，那么就要有一些细节。

这个用的是石绿，石绿的颜色呢也不是什么地方都用，把它的这个层次搞出来就行了。石绿它和这个上面的这个深颜色的山它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张画呢，在处理的画面的时候呢，又跟古人不同，跟今人不同，跟自己的过去不一样，那么就要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说我就采用了一个使画面产生朦胧感的一种效果。这种雾蒙蒙的感觉呢，虽然有雾，但是它也比较明快，我就奔着这个画面的感觉去画了。那么画面里面呢，画了几座山，主要的这个象鼻子山呢，是作为一个画面的主体，让它占有画面的比较大的面积，其他的山头围绕着它，包括近处的汪圈登上的这块石头，都是作为一个陪衬的这个角色。在色彩处理上面呢，让纯色和灰色、红色和绿色产生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增加了画面的这个冲击力。

0: 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刷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
1: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2: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3: 是的，
2: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3: 是的，我们这个

0: 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那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十四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
0: 能，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训，白天上课，下午3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1: 全是力量型的。
0: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摧残，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1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1: 我听了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
0: 现在有，现在还是像这个，像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之前留下的这种疤。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当时您是14岁接触体育，然后16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0: 对，
1: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0: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1: 哦，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0: 我身高当时是1.82米吧，臂长是1.92米。
1: 我天哪，这么长啊。
0: 对，因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因为它这个一桨出去它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着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它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它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19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0: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

0: 后，生活总会给他一些磨难打击。
1: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0: 主场，
1: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条，一场比赛是六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
0: 就那条艇没下水。
1: 对，我一想不对呀、啊，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的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0: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1: 当时我就懵了，
0: 懵了，哭了吗？
1: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2: 对，
1: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0: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1: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2: 对
1: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0: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1: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0: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1: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0: 就一定要满手老茧。
1: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首先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会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0: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真就是磨出来的。
1: 对，是的。
0: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法？
1: 没有，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 很多东西。

0: 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着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
1: 嗯，
0: 你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1: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2: 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2: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2: 中国
0: 赛艇
2: 的
0: 零的突破。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2: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击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华，后面的是金子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码。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2: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的。
2: 而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滑得那么轻松，
2: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3: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2: 对，
0: 加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2: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3: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再往上冲，超过，还有最后的200米，杨洋要拎起来，杨洋要奖品拎起来，超过了。

0: 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1: 是的，
0: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一种行动，
0: 它是一种信念。
1: 对，它是一种信念。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花嘛。
1: 火花，对的。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划，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0: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1: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0: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1: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

0: 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
0: 对，
1: 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冒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

0: 都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棘手。
1: 棘手。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棘手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
0: 骗你的。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呀、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我就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这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就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她就这么跟你说？
0: 对，她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属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到有个窗户，就从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属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就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当时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1: 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

0: 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2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

0: 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处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说
1: 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那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里等了
1: 一个月，
0: 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看
1: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了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请这两个
1: 无动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而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要是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都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都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请江里头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是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来，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吉首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吉首，我 我就把那个棘手仍然就在地。

0: 突然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起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对，实际上是哪个省，在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没多久，就开始又开始就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这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都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嘛，他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对，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说，哎，我说做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
1: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到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就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就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可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是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啊，对，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搬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嗯，然后就是
0: 对，为了这200块钱。

0: 那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是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
0: 对，
1: 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1: 火
0: 就
1: 车站
0: 变
1: 都变
0: 化，
1: 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啊，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局，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住妈
0: 抱抱
1: 妈，
0: 妈妈，抱住
1: 就能
0: 她。
1: 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4: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你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行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6: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定位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4: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洗手找我妈妈，妈妈在洗手，妈妈在洗手。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都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个字的人，我真的想你
1: 了。
2: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3: 我说谢谢你了。
4: 坐，快坐，快坐！
2: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来，妈妈，哥哥坐。
4: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4: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别哭啊，妈妈，我也长得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有。
3: 你什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0: 找到就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5: 别来哭了，
2: 妈妈。
0: 妈妈，别哭了。你什么都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4: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对呀，
4: 妈妈要注意身体。
0: 别哭了，妈妈。
2: 向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2: 没有去过。
0: 对，

0: 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1: 宝坻，
0: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0: 找不到的
2: 一点信息都没有。
0: 对，
2: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0: 是的，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3: 是、
4: 啊、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单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2: 到公安局也报了，
4: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们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2: 都报了案了。
4: 啊，我都说了，
2: 但是没有信息，
4: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了啊，都问，都是找。
2: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1: 能找回来，
2: 这就是亲妈。
1: 对，
4: 嗯。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2: 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1: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4: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0: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0: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0: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嗯，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4: 是。
2: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1: 哎，妈妈，
0: 慢点，慢点，
4: 谢谢。
2: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4: 谢谢
2: 啊，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4: 谢谢你们大家，
2: 慢点走，慢点走。
1: 谢谢
4: 啊，都谢谢你们。我
5: 要找你。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他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他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

0: 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

0: 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

0: 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

0: 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1: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0: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1: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0: 读研究生？
1: 对。
0: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1: 最大的师东哥哥。
0: 嗯，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1: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
0: 嗯，
1: 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
2: 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
1: 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
0: 哦，
1: 跟她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
2: 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继续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
1: 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0: 打工10年？
2: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2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
1: 2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3: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上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1: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

0: 我就报了哈工大。
1: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1: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1: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4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1: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未名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10月初八那一天，

0: 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都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原来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身体动不了，休息出去就不来了。我看你不看到你不看到我，我说话听听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4: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

0: 立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2: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2: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嘛，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就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4: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5: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4: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妈妈你快回来吧，十七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

0: 远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1: 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

0: 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

0: 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

0: 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

0: 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记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
0: 就
1: 剩你们
0: 自己
1: 仨
0: 的。
1: 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0: 什么事儿了？
1: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儿，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0: 哦。
1: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0: 哎呦！
1: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0: 有个支撑的力量。
1: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0: 冰棍箱子，
1: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儿。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0: 嗯，
1: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0: 那很危险啊。
1: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0: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1: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0: 嗯，
1: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2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0: 嗯，
1: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0: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1: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0: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1: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0: 嗯，
1: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

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0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

0: 哎，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会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那会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这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会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哦，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但是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上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 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

0: 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司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埔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帖。在发布寻亲帖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看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0: 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叔，叔，我的四叔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叔。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嗯，我排行老四，嗯，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啊，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啊，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嗯，就一间小房子，嗯，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嗯，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嗯，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嗯，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嗯，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4: 他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2: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啊，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0: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2: 对的，
0: 这可以叫王全涛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1: 来，
0: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2: 嗯，啊，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承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0: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

0: 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

0: 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

0: 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轻便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

0: 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张国伟张指导，欢迎您。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国伟。
2: 张国伟，1959年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他是首位突破10000米29分钟、5000米14分钟和3000米8分钟大关的中国选手，在其辉煌的长跑生涯中，参加过50余次全国和国际比赛，18次刷新并保持了中国的3000米、5000米、10000米纪录，10次荣获亚洲冠军，1次亚运会冠军，以及46次全国冠军。缔造了国内长跑10年不败的神话，被誉为亚洲长跑王子，累计夺得的金银铜质奖牌达50余枚，成为云南省得奖最多的运动员。这一记录迄今无人能够撼动。退役后，张国伟以田径项目教练的身份继续在体育领域发光发热，指导了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杭州亚运会等众多赛事，同时也在中国田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和王丽萍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
2: 王丽萍，1976年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市，国家级教练员，中国原女子田径运动员，现在北京体育大学田径学院执教。王丽萍曾获全国竞走锦标赛女子10公里的季军。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她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出色的竞技水平，一举夺得女子20公里竞走的金牌。2003年，王丽萍在瑞士环勒芒迪竞走拉力赛中夺冠。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20公里竞走的第8名。2005年，他在第4届东亚运动会上再次夺冠，并在赛后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辉煌的运动员生涯。2011年，他以领队的身份回到了中国国家竞走队，协助管理队伍，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准备。
0: 其实上两集节目当中，两位老师对于我们马拉松这项运动聊了非常多的内容，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这项运动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两位老师的个人经历可能要更感兴趣一些。在93年之后

0: 后您退役了，然后又回到了云南队，又开始执教，就是当时在队内有发生过什么样的趣事吗？
1: 94年开始执教吧，那么执教呢，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招运动员嘛，对吧？你去执教，你可以肯定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招运动员，对吧？这个要去那个地州市啊，这些去招一些运动员，选拔一些人，运动员过来来进行训练。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这个招运动员，我觉得我这个眼光还可以，在当时我那批挑的运动员好像基本是90%呢，还是成绩挺好的。万事开头难，对吧？从这个位置变了，确实是这个很难的。但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招了那批运动员，后边他们有的也成为了全国冠军，是吧？有的也参加了这个我说的雅典奥运会等等。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这个训练上呢，也没有多少经验，对吧？确实很难的。那么其实我那批运动员呢，第一批那批运动员招的，他们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在训练上很听话，是吧？所以他们通过一年多两年的训练，他们就进入了全国名次，那么后边就进到了全国冠军，有的甚至是在亚洲这个5000米的亚洲青年纪录创造了，一个叫杨国才的，对吧？也创造亚洲青年的纪录。那么我觉得后边就很顺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作为教练员来讲，对吧？从那时做教练开始，也不断在努力，不断在学习，而且是最近几年特别还是走出去请进来比较多。我们也经常去的那个肯尼亚去搞训练，对吧？也学习一些人家的一些训练的方法，先进的方法手段，对吧？学习一些人家怎么安排训练，每一个州，对吧？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等等。
0: 您在国外去学习的时候，感觉跟国内当时教学有着怎样的不同？
1: 那肯定不同了吧。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出去了以后就看得更远嘛。包括我们这些运动员也是多次到了非洲去训练，而且是见证了这个肯尼亚的这些世界最高级别的基普乔格等等，那么也同他们在一起训练，对吧？那么也确实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说的，特别是在训练的安排上等等。
0: 就是在国外肯定会学习到很多先进的一些理念或者说是经验，但是它并不一定完全适应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国情，尤其是可能我们不同的人种之间的构造也有不同，我们训练的方法可能就会有所改变。相应的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1: 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就是一些措施呢，就是说肯尼亚的一些训练方法手段，那么我们现在有些还是用到我们运动员的训练的身上的，比如说我们每星期有一个什么一分钟快一分钟慢这个跑训练当中跑这些距离，那么这些一般的都跑在40分钟左右，那么他不是说是他快那一分钟是你大概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呢，至少是90%以上的能力去跑的，慢那一分钟呢，你大概是要在自己的能力的50%左右这个速度跑，对吧？这个跑是很难跑的一个，这个跑呢就是实际是就是练你的抗乳酸的能力，我们经常是采用的，这个是肯尼亚人的都是经常训练的一种方法手段。比如说肯尼亚的训练，那么一周里边呢，它是分3次课的，对了，这个3次课，一次那个是有那个速度能力的训练，一堂课是最大有氧耐力的训练，那么这堂课呢，就要

跑到35到40公里嘛，甚至超过40公里。有一堂课是专项能力训练，那么他专项能力训练呢，他那个也是控制在2000米以内的这种训练，1000米、1600、2000我算一组，然后中间大概间隔一点时间，然后我接着又下来又跑。

0: 800米，或者是1000米，它算一组，跑完了又反过来又开始，就是它总的量大概这么快跑的量，大概控制在16公里左右，总量控制在16公里左右。所以这些训练这些方法呢，我觉得我们呢，以前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是都是这些我们都要练，这些我们都练。对我们提高成绩，我觉得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些都是个非洲人经常练的，肯尼亚人，所以我们去到那练了以后，就琢磨他们的训练这些方法、这些手段，就是这个效果起到一定的效
1: 对于国际先进的这些运动员们，或者说对他们的理念去进行研究和学习，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成
0: 对，
1: 绩的
0: 肯定
1: 提高。
0: 是啊，是不是？而且肯尼亚那些教练员，实际是。意大利人是比较多的教练，是吧？意大利教练，所以以前的非洲的这个成绩呢，也不是说在世界上就那么最高的，对吧？也高，但是不是说像现在一
1: 像
0: 样的
1: 顶尖，
0: 那么多人高水平的？关键是这个意大利人、欧洲那些教练去开发了。所以那边有好多欧洲那边教练在那边，那么到了现在，就是那个肯尼亚的教练也跟那些欧洲人学了好多东西，欧洲人慢慢就少了。现在肯尼亚他自己的教练就多起来了。现在以前全是那些教练，我们2009年去的时候，全是欧洲人，那些教练全欧洲，
1: 现在可能更多的
0: 是吧？
1: 都是本土的
0: 现在慢慢变本，那些人少了，本土的多了，对吧？也是学出来的，对吧？学出来的，
1: 当然，我们其实
0: 我
1: 现
0: 们
1: 在
0: 去看
1: 看一些国际上的比赛，确实，像第一梯队，甚至第二梯队遥遥领先的，都是那些非洲的友人们。
0: 所以呢，那时候的非洲的选手呢，不是说也厉害也好，但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厉害，对吧？现在是。成绩好的运动员太多了，这个肯尼亚的、埃塞的，他们能有今天，也确实欧洲这些教练给他们贡献不少。
1: 其实体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交流的过程，像我们现在一直在向非洲友人去学习这些先进理念一样，其实非洲友人之前也是向那些欧洲教练们学习的。像体育都说无国界，大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去追求人类的极限，而去不断的挑战。
0: 这些算是我们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促使了我们的成绩在不断就提高。
1: 一开始您还是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像您刚刚也说了，万事开头难，忽然间就变成了一名教练员。您觉得心态上您最需要转变的是什么？或者说您当时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心态的转变，第一点我想就是说，你所有的你当运动员所有的取得的成绩。已成为了过去，那么要取得新的成就，不是你自己的要取得了新的成就，那个是要体现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了，不是在体现在自己身上，对吧？这个是自己要有这个转变才行的，不是说我是优秀运动员，那么永远我是优秀的一个人，对不对？实际我已经那篇已经过去了。这个就是要带出优秀的教练员，你才是优秀教练员。你带不出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不是一个优秀教练员。
2: 我们其实从一个办赛理念、一个参赛理念、培养运动员的一个理念，其实也在发生着改变，也在去跟世界去接轨、去学习。就像刚才张指导说的，可能我们走出去请进来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模式，就是会让运动员去学人家的长处，然后呢保留我们的优势。那么它相互一结合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1: 然后这个也是咱们体育赛事现在，包括国内的一些发展的情况。当然，也希望未来体育事业可以更加蓬勃的发展下去，让大家都去热爱这一项运动。其实您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您当时执教的时候的一些故事，也提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的名字。当时您跟这些您的队员们在日常训练当中，可能队员今天，哎，我觉得我有点想偷懒了。然后您肯定又需要去保证这一个队员的训练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就在这儿，就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能跟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分享吗？您觉得？

0: 那您是一名特别严厉的教练员吗？
1: 我不认为，我这个还是那个训练是时候是要求运动员还是严格的，包括日常的生活管理上也是严格的。那么这跟运动员很多运动员，这个也是很自觉的，就是有个别的那种什么调皮捣蛋的那种。但运动呢，这个下训练以后，我还是跟他交流，讲完道理以后呢，他们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是的，跟他讲道理，要变成他内因起作用，不是外因的，外因来不行嘛，对，关键要内因起作用才行。
0: 其实更多的也是需要靠我们运动员自己本身
1: 是
0: 的
1: 吗？
0: 自
1: 内因起
0: 觉，
1: 作用嘛，对不对？
0: 包括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真正的像您一样做到热爱，去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想去训练，去自己提高成绩，而不是靠着您在背后一直督促着他去练习。
1: 那么通过这些工作呢，我觉得这些运动员呢，他想通了，他的干劲就自然就出来了。
0: 其实您看啊，在您执教的生涯当中，肯定遇到过非常多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学生，就是您带过这么多的学生，包括其实王老师在学校也是同样的，就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就是你们觉得哪一种学生最后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像您们一样的奥运冠军，或者说是能够打破纪录的全国冠军？他们都有着怎样的潜质，或者说有着怎样的相同点呢？
1: 这个呢，相同点啊，优秀运动员，他相同点，我觉得有一个是气质比较强，对吧？这是第二个呢，气盛，第三个呢，心理素质特别好，第四呢，我觉得在训练上肯动脑筋，而且呢，能吃苦，而且动脑筋动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优秀运动员这几个。动的就是我，哪堂课我是该练，哪堂课说我该慢、该快、该慢，心里边清清楚楚。我们有的运动员是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分不清楚，所以最后导致他成绩上不去。该慢的时候控制不住，你叫他再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跑那么快，强度不要跑那么高。控制不住，该要的快的时候，要拼命的时候，训练高强度的时候，哎，他跑到后边了，跑不动了，那就是这种运动员呢，他不会有什么太高的水平跑出。我们跑出高水平的运动员，他这个脑袋也非常好使的，我觉得这个智商是很高的。我认为这几点是成为优秀运动员的要基本要具备的。
2: 其实，对一个优秀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就是他的天赋一定是必备的一个条件之一啊。你具备这个条件了才行。然后在后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要靠努力，也要靠自律。其实，一个运动员他最后能到达一定的高度，他真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哪一块特别突出，而且他其实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我觉得是考量吧。比如说这个孩子心理素质，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思想高度，就我们经常教练员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的思想高度在哪儿，他的成绩高度就在哪儿。就像运动员的这个心理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那个训练的每一堂课都觉得哦，原来教练让我练这样练，我就这样练。然后哦，我这一堂课其实我练好了，对我父母怎么样。那其实他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他一次受伤，或者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比赛失败了，他突然间认识到。哦，运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除了对于这项从事的这个运动热爱以外，我更希望在这个运动上有所造诣。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的思想一旦发生变化之后，他变成了我要练，我要把这一堂课练好，我要去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要去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那么这样的一个心理变化，就真的是潜移默化的让他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战胜困难的能力就增强了。其实。 对于我们耐力项目运动员来讲，无非就是我磕下一堂课，我再磕下一堂课，我再坚持一堂课，那我每一堂课都比别人多坚持一点，那别人在放弃的时候我再进步一小步，那别人再放弃的时候我又进了一小步，其实那我就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0: 日积越累越来越，
2: 日积越累，对，它其实真的就像我们经常说，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捷径。其实对于我们耐力项目更是这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之前也提到为什么要一个运动员有七八年的一个训练周期他才能成才，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漫长，非常煎熬，那他能不能挺得住，他能不能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自律，那其实也决定这个运动员最后能不能成才。像当下的运动员其实他接受外来信息特别的广，然后他其实受到的这种诱惑也特别的大，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否做到就专注于当下，专注于训练，这其实都非常重要。
0: 所以说就像您说的，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他的综合实力其实才是他真正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就像一个水桶一样，前面咱们节目也说到了，我们水桶里面能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板子到底有多长，而取决于它那个短板。
2: 对，
0: 如果那个短板过于明显的话，那可能他的成绩也止步于此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定是综合实力非常非常高的，不仅仅是自己自身的运动天赋也好，自己训练也好，包括心理呀，包括自己能够抵御住可能外来的一些诱惑啊，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练习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来自我们教练员们的付出以及努力练习，包括我们科学训练，所有的这些内容综合起来，就像您说的，成功没有捷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真正的做到了，可能每天都比别人多练一点点，通过日积月累才能真正走向成功。所以说竞技运动员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条道路，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简单啊，但其实这背后的每一句话都是刻画着运动员们的艰辛。可能我们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早晨很早就起了，然后提到这个就想问一下，您当时训练的时候您带的这些运动员跟您还是运动员时期的训练计划有什么不同？您当时每天训练30多40公里，现在这些运动员每天都几点起床开始训练呢？
1: 我们现在的训练，如果量训练大的时候呢，都是上午练，现在量小一点呢，都是早操就是训练，一般的训练课都是早操，下午训练量比较大的30公里以上，这种训练量比较大的，那么就是上午练。因为量太大了，早操了他没有吃东西，他那个应该是糖的这个储存量就少一些，所以练大量吃完早点以后，他就把这些糖的储存就增加了，那有利于训练长距离。那么在这个训练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早上起来呢大概5:15左右，或者是5:20左右这个时间起床，
0: 5点多就起床，
1: 起床训练，那么练到一个7点多吧。那么这个我7点多，然后呢就洗洗澡，吃早餐，因为这个开饭呢，开早餐还是它有个时间限制呢，晚了你就人家食堂可能要
0: 关门了，
1: 要关门了，所以我们早操一般的训练到7:30，然后洗洗澡，那个8:00多就吃早餐，对吧？运动员，这个现在的运动员都条件好了，对吧？他们早上训练完还可以洗澡，对吧？房间里边就洗了，现在洗澡。那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洗澡水哈，早操洗完是没有洗澡水的，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大的那个澡堂也没有，早上哪
0: 有
1: 洗澡水，就洗脸间一样的那个水管很多的那种，一大排的，一个是个
0: 水管前面拿毛巾擦擦就算了，
1: 对，拿毛巾擦擦就吃早餐，那时候没有洗澡水，洗澡水是中午晚上才会有啊，那个所以现在这个运动员是挺幸福的，我觉得不出门就可以有洗澡水，就在房间嘛。不像我们这个中午晚上洗澡还是一个大澡堂那种，拿着衣服要去那个地方洗去的，是吧？好多的，所以 所以呢，确实现在这运动员条件好了，对吧？嗯，
0: 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我们科技在进步，我们的运动的理念也在不停的转变。以前我们一直都要求的是可能没有那么科学的训练，觉得量大了就能管饱了。但是现在呢更注重效率，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营养学啊，包括其实队内以前也没有队医，就可能有些伤病啊损伤啊，教练帮着治一治，教练要如果能帮着治就治一治，如果治不了可能就要去医院，如果医院里的医生觉得这个伤病还是比较严重，可能运动生涯就此就终结了。但是现在我们都有了队医，您觉得队医什么这些职业对于运动员们职业发展来说重要性有多大？
1: 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叫的是这个复合型团队，是吧？这个教练复合型团队，那么这里边呢包括主教练、助理教练、康复师、科研、队医、体能，这些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复合型教练团队。那么有这些呢，这个复合型团队呢，我觉得这个做的工作，比如说康复师，那么他每天要给运动员做康复，那么做了康复呢，那么我觉得运动员就恢复就比较快了，那么对第二天投入训练呢效果就更好，对吗？然后那个医生，那么他的工作主要是防病嘛，比如说运动员如果运动量大的时候，实际这个往往是抵抗力是最弱的时候，那么你制定训练计划要做得比较周到，安排得比较合理，这个就减少了受伤的可能性，是吧？这有跟训练上的量的安排了，强度的安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呢，这个在科研的指导下，通过采血啊这些手段，通过抽血，然后呢对吧，机能的监测，这个什么的数据就出来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些数据以后，根据数据的这些情况来调整这些训练计划呢，就大大减少了运动员的这个伤病。以前我们那个老一代的教练带我们说，有时候是战队站20个人，跑出去一跑，我也跑不了，那也跑不了，一半人经常说一半人能跑，一半人是受伤的。那么现在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了，基本是每个运动员都基本是很少有伤的。反正我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组基本是受伤的人是很少的，基本都是能够95%以上是能够系统的进行训练。一受伤了，这个运动员不系统训练，前边练的能力就前功尽弃了，就等于回到原点去了，是吧？你休息了2个礼拜、3个礼拜，我们这种耐力项目就完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这个组，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是做得很好的。我们训练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准备每一次赛事也是一种系统工程，对吧？就像盖房子一样，先盖什么，先整什么，什么这么上去的，都有阶段性的。
0: 像您刚刚说完了您的训练计划，我听完了是全年无休，是感觉真的，我们不仅是教练员也好，包括运动员也好，就决定走向竞技体育这条道路真的充满了艰难。但是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给予了运动员更多的一些可能外力上的保障，就比如说现在您说的一些运动的一个科学的团队，不像以前只有一名教练员带着他，现在不仅有教练员，还有助理教练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团队去帮助这个运动员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时代不停地向前发展，包括我们体育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的一个体现。然后其实在前面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都聊了国内的这些几大赛事，其实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现在成绩也逐渐的提高，现在我们的视角也不应该局限于在国内啊，其实也将比赛的很多重心啊，包括我们的很多在国际比赛上也能取得一些成绩。在国际上都有哪6大赛事呢？
1: 国际上六大赛事，就东京一场嘛，
2: 柏林、
1: 柏林、
2: 波士顿、
1: 波士顿、芝加
2: 啊，芝
1: 哥、
2: 加哥
1: 纽约，
2: 啊，纽约，
1: 还有那个伦敦，
2: 啊，对，敦马，这六大马，
1: 这就六大马拉松，那么亚洲就只有一场，
2: 对，
1: 就是东京一
2: 场，
1: 那么国内呢有这几场嘛，对
2: 有
1: 吧？
2: 重马、上马，
1: 重马、上马、
2: 广马、
1: 广马、白马，
2: 嗯，
1: 五马，
2: 还
1: 有武汉马拉松，国内也是六大马拉松。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马拉松上，我们也经常。

0: 派一些我们最优秀选手，不仅参加国内的这六大马拉松，还要参加一些国际上的六大马拉松，比如董国建，上个月去参加了那柏林马拉松。我们还要计划明年这个东京马拉松。那么这个杨少辉啊、吴向东啊、这些张德顺啊这些优秀运动员，也准备要让他们去东京马拉松去。
1: 但是
0: 报
1: 我，
0: 名的很难，但我们这个报名都是那个中国田径协会去做这个事，
1: 官方报名，
0: 官方报名都很难报现在。
1: 因为像国际的六大马呢，其实在国际上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它可能跟咱们国内的六大马还不一样。像咱们国内的六大马，其实对于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它吸引国外选手来参与的那个叫人群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但是像在国际的这六大马里边，其实是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跑步爱好者都是，去参与。所以其实相比之下呢，我觉得从国内的马拉松，整个一个赛事的组织，然后架构，包括它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还是要逐渐的去向国际上靠拢，那么最终才能将我们真正国内的这六大马能够吸引来自于国外的一些眼球，然后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就像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中国马拉松这个事业或者是产业，它还是在处于一个发展阶段甚至可以说在初期还没有到达中期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未来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去走啊，因此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马拉松的这个赛事的一个增长点，包括人群的一个增长点，其实也都是在推动着和助力着中国的马拉松走向世界，也会让我们的步伐能够更加快一些，
2: 像您说的，国内可能大家忽然间开始马拉松热，也是从15、16年这个年代之后才开始的，所以说起步相对来说，相对于国外来说，可以说非常晚了。包括我们国内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的国际赛事是88年，就是我们的这条路，就像您说的，还在一个发展阶段。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这些赛事的进行，随着我们这些可能青少年啊这些运动苗子的培养，我们的运动是一个良性的发展、不断反哺的过程。刚刚其实咱们也聊到了国际上的六大赛，包括我们许多优秀的运动员也在刚刚结束的德国的这一场比赛，包括也在准备明年日本的这一场比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国的这些运动健儿们，您当时带队的时候有没有着一些趣事呢？
0: 我想这个带队这么多年吧，对吧？无论是国内比赛、国际比赛也参加了很多，对吧？带着运动员去参赛，在国内比赛，当我们有这个运动员呢，他不存在时差等等，是吧？国外还有时差的这些存在这些问题，对不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当然我们运动员呢，我是这样的，在赛前尽量呢少开会，甚至不开会。那么这个给他减少这个压力，比赛压力嘛，对吧？你天天给他开会赛前，那么开着会的时候，运动员都会淌汗的，对不对？那没比赛汗就淌了，这个开会那个比赛肯定这个也是消耗体能的，对不对？无形中把体能消耗。所以我在比赛前面基本不开会，不开会就是把那个交代一些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是比赛当中呢会发生的，这个或者是要预防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个要做，比如说你拿水，对吧？你怎么拿，对吧？这个你必须是到水站前面，你加速，加速加到人家前面，你靠边，你才拿这个水，对吧？如果到了那个水站呢，你还在外边，你跑不进去了，对不对？你拿不出水了嘛，拿不出是自备饮料了嘛，对不对？这个我们是在赛前要交代，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比如说系个鞋带，对吧？我是一个一个检查的，是吧？比赛前面是上场是前面检查的鞋带，鞋带我们不能说只是拴一道，要拴两。

0: 两道了，两个街道，怕他们跑着跑着鞋都散了，对吧？你再去又去系鞋带，不是耽误了吗？耽误时间了吗？等等这些小的细节，我们说，比如说早餐要吃什么，这些要监督等等这些小的事情，这个赛前要做这些工作，对吧？但是让运动员说你明天给我必须跑多少成绩，跑多少成绩，我是从来不讲的。我说你尽努力就行，你真的要求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反而他跑不出来了，他紧张啊，他怕我说我跑不到这个成绩，下来教练要收拾我了，他也怕了。所以说我们在比赛当中，无论是国内比赛，无论是国际比赛，那我们都不给他们加氧，对，减氧，你尽努力就行了，啊。但是在比赛过程中，这些是要注意，这些要交代的。
1: 所以可见，在参赛的时候，对于选手来说，让他们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让他们不要在赛前有那么大的压力，不管是身体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压力，这样的话其实更有助于让他们有着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也即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看出这些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员们将有着怎样的表现，他们谁又能获得冠军呢？
2: 像我们国内的马拉松选手们比赛，尤其是大众跑者，也提高得非常快。而且现在我们的大众跑者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科学训练、科学补给，然后这个，比如说大家怎么去备赛，怎么去训练，这个你每一周给大家每一周3到5次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
3: 其实从比赛这个画面，我们也能看到，在后半程的时候，这个比赛就下了一点小雨。其实对运动员来说是利好的，就是一呢能够让自己的体感啊更加的一个舒服，然后也其实有助于在后程体力消耗其实原本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能够节省不少体力。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对于运动员创造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利好。但是呢，同时可能，由于下雨以后路面有时候会湿滑，可能对他的成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比如说一个运动员要想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他也是要占天时地利加上人的一个状态。
0: 利大于弊嘛，相
3: 利
0: 谋
3: 大
0: 谋
3: 于
0: 利，
3: 弊，对对对，利
0: 这
3: 大
0: 个
3: 于
0: 肯
3: 弊。
0: 定的。
1: 因为像我们平时可能做一些比较轻的运动，做完之后都会感觉身体很热，尤其是像马拉松这种一下跑40多公里，
3: 对的，
1: 就确实可能下一些雨，让他们凉快凉快，身体也会更舒服一些。
3: 是的。
2: 国内的比赛从这个23年开始，我们国内的打破了和解，打破了我们的全国马拉松
3: 这
2: 记
3: 个比
2: 录。
3: 赛呢，是从城区出发，然后进到山里，然后最后又回到城区那边结束，但它的起终点是没在一起的。对，这其实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一个组织者来讲，其实也是蛮大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把完赛的选手再摆渡回到起点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其实跑到最后的时候，也从他每一个参赛选手的表情当中，也能看到这一场比赛他是比的比较轻松，还是比的比较力竭。
1: 你看，现在半程马拉松，时间是2小时07分，但其实国际上顶尖的那些运动员，可能跑一个全马也是这个时间。所以可见我们这个竞技运动和我们可能平时的这些爱好者的区别，或者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位选手在画面当中看，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3: 从整体画面来看，我觉得他的步频、步幅，然后包括他的整个状态，其实还是
0: 挺
3: 蛮
0: 好的，
3: 好
0: 蛮
3: 的。
0: 好的，
3: 对，
0: 对。
3: 应该说从一个专业运动员的体力分配，然后还有他的竞技水平、竞技能力，其实都是有所体现的。
0: 实际现在这进来的这些都是半程的，应该说，啊，这些都是，
3: 对，就是半程男女一个终点。
0: 现在女子半程最好就是张德顺了，67分55秒。原来是孙颖杰保持的，保持20年了。今年2月25号吧，张德在人社跑了67分55秒。
3: 这个应该是男子全程的
0: 啊，
3: 冠
0: 对，
3: 军，男子冠军。
0: 就是跑的技术也不太好，但是能力强。
1: 可以看这位运
3: 外
1: 动
3: 八
1: 员
3: 很
1: 其
3: 严
1: 实
3: 重，
1: 跑的时候一直外八
0: 啊，
1: 字，
3: 外八对。

0: 你说左脚不是外八字跑的吗？
1: 但是它的核心还是很稳。
2: 现在可以看到，其实终点就在眼前了哈，运动员们马上就会冲线了。但确实，虽然天公不作美，虽然下起了雨，但依旧没有办法去浇灭我们对于体育这项运动的热情。
3: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赛的我们的终点啊，已经齐聚了很多的记者啊，包括我们的转播的机位啊，现在等待的就是我们的男子的全程的选手杰雷米亚恩加最后的冲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的300米。
4: 呐喊不停，尖叫声不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再次给他掌声，给他欢呼，全力以赴 ，Let's go！ 迈开你的脚步 ，Come on！ 我们的外籍选手即将冲线，
2: 对，来自非洲的运动员即将冲线。
0: 马尔重现了17分多，17分30、35、36，17分36，
4: 17分39秒。
3: 然后两小时十七分啊，对，选手们，恩加，
2: 可以看出这位运动员在冲线的第一时间，瞬间就有些脱力，这些在我们跑完全马之后是比较正常的一些反应。
0: 对，这个情况多了。
2: 到最后，相当于就是靠着那一点精神头，那一口气儿
0: 掉了。后边是靠着这些顽强的意志品质来拼下来的。我的队员在天津全运会上，冠军、冠亚军两个都是我的吧？董国建冠军，那个杨定华的，他两个跟我说，跑到后边那个天气热嘛，跑到后边路都看不清楚了，眼睛歪倒跑终点，跑到终点以后，两个都进医院去输液去了。单脚抬起走了，跑到终点以后就那个就是靠什么了？靠意志品质坚持下来的，这些就是欢乐跑了，跑得高兴。那、哎、你跑多少最好？半程。
1: 3小时18分。
0: 半程。
1: 半程1小时35分。
2: 男子的亚军也即将冲线，但是可以看出冠军跟亚军之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中间真的隔了很远。
0: 第一个是肯尼亚的，这个是第二名，这个是埃塞的。哦，你看见，第三许王来了，这个也不行了。那后边这几个行了，那速度很快了都。
1: 许王在跟他赛后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有点跑崩了，后来调整了一下以后，完了再重新找回状态，完成这场比赛。
2: 像您说的，可能这些专业的竞技体育的这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可能都会影响很大一部分的成绩。
1: 对的，
3: 恭喜许王啊，今天能够登上我们的领奖台，
4: 来，掌声送给他好吗？谢谢
3: 啊，恭喜许王，
4: 这是我们第一位冲过终点的国内选手，给他掌声，朋友们，谢谢。
3: 应该如果说后面还在之前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看到的还有鲍比利格，
4: 这次神奇的赛道上，
3: 恭喜许王。
2: 对，中国选手冲线了之后感觉状态相对还不错，没有就是出现第一时间脱力的情况。这位女选手感觉实力也是非常强劲的，因为从感觉比赛一开始到现在，她的整体的动作并没有出现很大的走形，说明他现在体力还是比较充沛的。可以看，刚刚这位女运动员超越了一名男选手。
3: 看到了是2024-21酒吧杯阿尔山马拉松的直播的画面。那么我们的比赛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2小时31分。我们的男子的全程的前三名已经产生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从直播镜头当中看到的是我们女子全程的领先的选手啊，格拉迪斯肯波伊啊，也是也 已经接近了我们的终点。
4: 无论他来自哪里，无论他来自哪个大洲，他在这一刻
2: 进入到城市当中，也即将出现
4: 女性的力量，给他掌声，朋友们，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0: 那差不多到了
4: 2024-2119杯二山马拉松即将迎来
0: 大佬冲线了，
3: 2小时43分钟，
4: 最后5米，
2: 2小时43分钟38秒。随着刚刚女子组这一位运动员的冲线呢，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分别都已经产生了。然后这两位运动员的成绩现在在现在这一个时代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水平又如何？
0: 我觉得这个水平呢，跟中等水平，因为这个马这男子马拉松的2小时17分36秒，女子是2小时43分38秒
2: 左右。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成绩呢，在目前呢，在应该是中游水平吧，只能达到。我为什么说中游水平呢？是它这个是一个亚高原的这个比赛，是吧？它有1100米的海拔高度，所以它是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所以说海拔的那高度增加呢，实际它的水平运动成绩是下降的。是吧？所以它这个
2: 含氧量比较稀薄，
0: 对，有难度的。那么实际是，如果换算一下，它去到这个几十米啊，甚至100来米这个平原上跑，我估计它这个成绩应该是在2小时12分13分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换到平原上跑，啊，所以它这个水平一般就是中等水平吧，就算是一个。
2: 相对于我们国内来说已经是中等水平，包括其实王老师当时亲历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场地啊道路崎岖不平，又是上坡又是下坡，而且很多都是那种很长的缓坡，我们参赛的运动员需要一直在进行一个爬坡或者是一个长时间的下坡，其实这对他们的身体包括自己的运动机能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您当时在比赛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来评判一个运动员最终他的一个成绩和他一个表现，确实要考虑一下外在因素啊。就像这一条赛道，其实从我跑半程还没有跑全程，那么他们全程选手后来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就是后半程全程都是一个小慢坡，就是右眼不见的一个慢坡。其实这对于在后半程体力消耗非常大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对于运动员一个能力和一个毅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挑战。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成绩可能你要是纵观全国，更不用说去全世界，可能它不算太突出。但是呢，我们可能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在一个亚高原的状态之下，然后在这样的一条赛道之下，那我相信可能同等条件之下，他们的成绩一定会要比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成绩好与坏，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说，每一场比赛可能都倾注了他所有的一个心血，包括今天不管是男的那个全马的冠军还是女的全马的冠军冲到终点，我们都看到一个画面，就是
2: 瞬间脱离，
1: 对，基本上是拼到力竭的。这其实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就是说可能运动员只要上了赛场，作为专业运动员他一定会全力以赴拼到最后。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的是专业运动员的这种竞技体育的这种精神，永不言弃的这种拼搏精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去看的。那么对于大众选手来讲呢，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赛道同样是充满了挑战。那么我也说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因为不同的比赛对你的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有难的，有苦的，有甜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那一枚金牌背后都凝聚着他在这条赛道上的所有付出和收获。
2: 所以说每一位参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重或者说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当他们站在赛场上其实就已经胜利了。 不管成绩如何，也都代表着他们自己最高的运动水平，只要突破自我，超越极限，他们就都是最棒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条赛场上对于运动员影响的因素

0: 度是非常多的。那么就是在我们可能条件最为理想的情况下，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运动员，大概有2小时10分以内的运动员，我算了一下有11个，但11个在2小时10分以内的，现在国内的，但2小时在10分开外的，到2小时15分以内的，大概有10几个20个，那么15分到那个到20分呢，又有10多个人，根据那个数据的统计呢，就是在那个无锡，一场马拉松赛事，或者是南京的一场马拉松赛事，达到健将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9人，一场马拉松。中国人那个健将马拉松的健将是他2小时20分，是吧？那就是说这49人是跑进了这个2小时20分的，是吧？特别有一年的在南京那个马拉松赛上，有49个人是打健将的，那么就意味着49人都是20分以内的，所以这个中国马拉松是高水平的，那么我觉得人数还是少了一些，是吧？还是不够。如果我们2小时10分以内的，我们有一个15个到20人之间，那么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马拉松，那提高到2小时4分5分，这个就容易得多，因为基数就大嘛，是吧？机会就多嘛。我觉得现在基数还是少了一些，是吧？少一些，10分以内的话，只有11个人，所以呢，我觉得还不够，
0: 还需要再努
1: 还需要再努力。
0: 力。但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个无锡的马拉松啊，何洁选手以一个2小时06分的成绩跑进了2小时07分啊，这个成绩对于国内来说又代表着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因为他确实也突破了国内的记录。
1: 这个3月24号的无锡马拉松这场赛事呢，也是一个那个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第一站暨奥运会马拉松选拔赛，所以呢，这场赛事呢，也是决定了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资格那个赛事。那么这个赛事呢，这个。你达到了，如果是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巴黎奥运会的门槛标准2小时8分10秒，那么就是说，如果达到的人多呢，他就你按你的名次的；如果达不到了，肯定按成绩的，对吧？那么这个赛事最后呢，实际跑进去那个达标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何洁，一个是杨绍辉。那么这何洁。去年是何洁、杨绍辉打破了那个任龙云保持的这个十几年、16年的那个一个全国纪录，也是在无锡。那么何洁是跑了7分30秒，杨绍辉是跑了7分49秒，双双打破了纪录，是吧？然后杨绍辉去年在12月1号，12月3号还是1号，我记不清了。又在福冈呢，又跑了一场马拉松，又打破了何洁的这个7分30秒的记录，跑了7分9秒，哎，7分9秒。那么这个今年反过来了，何洁又打破了杨绍辉的这个记录，对吧？所以他两个是互相打破记录吧。现在，那么现在是，杨绍辉是最好是7秒，对吧？9秒，7分9秒，他呢这是跑进了这个7分，那么破了3秒嘛，6分57秒，这意味着破了7分，那么也是一个关口嘛，对吧？每破一分大关也是一个关口，对吧？所以是他这个成绩呢，应该说是在这个马拉松这个项目上，那是马拉松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是，给人一种信心嘛，搁后边，对吧？他跑进了7分，对吧？那么我们也在跟进呢，对吧？其他运动员，他跑进七分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跑进呢？我们还得努力啊，啊！比如像杨绍辉这些，他就心里边就想了，我就不是这个7分9秒跟6分 57秒。

0: 你差多少？就
1: 对
0: 差
1: 吧？对，
0: 十秒。
1: 就差12秒嘛，
0: 嗯。
1: 对吧？就差12秒，我还得努力啊，我也跑进去啊，对吧？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对后边的鼓舞也是很大
0: 我相信，随着未来马拉松这项运动的发展，您
1: 的。
0: 的这个愿景一定也会实现的。当然，就像杨少辉和何洁两位优秀的运动员一样，他们刚好都是同样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同样也都像两位老师说的，有着想冲击冠军的意志品质，又刚好他们的水平差不多，不断的互相超越、互相追赶、不断的突破，从而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啊，
0: 嗯。
1: 对。
0: 这也从侧面带动着我们国内的一些体育的发展，就是大家都觉得，哎，他们能跑进，我们再努努力，是不是也可以进去呢？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录了3集，其实前面一直都在提一个话题，就是大众健身啊，全民健身啊，这个是新时代习总书记提出的，让我们去提高全体国民的这个体育素质，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体育素质。这些您觉得对于我们运动发展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您觉得这些政策、这些措施对于我们马拉松这项运动又有着怎么样的好处呢？
1: 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呢，是吧？这个亲子跑也好，欢乐跑也好，那么这些呢，它是这个跑的这个运动员，那么也这个欢乐跑一般呢都是距离稍微长一些，那么它有小年轻的，那么有十几岁的啊，然后这个亲子跑呢，从小孩就开始，那么他就会爱上这个跑，对吧？爱上这项体育，我觉得对今后马拉松这个的发展，那么我觉得是应该是，对吧？这个前景是光明的，真的，这个未来的优秀马拉松运动员可能就出在这些人身这些里边的这些人里边的，啊，他从小他就有这跑，从小有这个概念，那么而且还喜欢上这个项目。所以，对我们的今后的马拉松发展，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在马拉松这个项目上，我们作为马拉松人，我觉得看到很高兴，非常有利的。当然，这个对今后来讲，以后还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现在跟世界最高水平的我们还有差距，是吧？现在差距在缩小，我们这个路还远着呢，对吧？任重而道远，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努力。那么，能不能把这个马拉松再提高2分钟？在现在基础上，何洁已经进了7分。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人呢？这个向这个目标奋进呢？对吧？我们是这几个优秀运动员，现在目前的国内最好的是这几个，能不能把目标定在2小时这个5分？对吧？突破1分多钟、2分钟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对中国这个马拉松呢，这个作为教练员来讲，我充满
0: 充满
1: 信
0: 了
1: 心，
0: 信心。
1: 充满信心，很期待，对吧？很期待。
0: 在新的时代，不仅有我们政策的帮扶，同样也有着我们这些运动员们，包括我们大众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我们也相信，体育事业，尤其是马拉松这项运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也将会走向辉煌。接下来即将进入到寄予未来的环节，两位老师可以写下自己对于运动经历的一些总结，也可以是送给我们运动员们的，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一段话。刚好恰逢今年是田协成立70周年，我们将这一段话送给我们的节目，也送给中国田径协会。

0: 中国马拉松必将走向世界。那么，我觉得中国马拉松发展到今天，特别这个我们这个差距在缩小，所以我们对未来寄厚望。所以，中国马拉松，我想有一天必须要走向世界的。
1: 我相信您的愿景也一定会实现，中国的马拉松也必将会走向世界。回顾本期节目，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中长跑以及马拉松的名宿。

张国伟张指导，以及竞走项目的铿锵玫瑰王丽萍王老师。两位老师在运动员时期为我们祖国挥汗如雨、争金夺银。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两位老师在赛场上为国争先。作为教练之后，也为我们祖国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也将他们的运动精神传递下去。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宁晴28岁，来自河南。她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东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你这是教学生平时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们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也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

0: 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两三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0: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2: 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0: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0: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就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是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先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2: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受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的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跟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

0: 别大，挺大的。然后就在你看那武僧在那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一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

0: 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两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垫垫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冰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所以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两斤多到三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四五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这样。因为它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有一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三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个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直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是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的心，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

0: 个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
1: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里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我娘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0: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2: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1: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2: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1: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2: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1: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2: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1: 对，
2: 毕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1: 好，谢谢。
2: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4: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5: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6: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4: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费了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Yeah.

0: 疼啊！
1: 我天天都在想，自从你一直安静的带走我，天天都在想，我不在乎。两年都在找你，所有的车站、码头、流程。
2: 阿姨，阿姨别哭了。
1: 你身上就是我。

0: 我们是不是也在调剧你？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

0: 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的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1: 知道。
2: 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0: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0: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1: 好，太好了。
0: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1: 这个是
0: 这是二姐。
1: 二姐
0: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0: 这是哥哥。
1: 这是大哥啊。
3: 对，
0: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你好，来坐坐坐坐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0: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该，
5: 没把你照顾好。
4: 你看看，像不像？
3: 这个是我。
0: 然后爸爸妈妈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4: 这怎么样？
6: 这爱惜这个东西，跟你说，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5: 像不像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7: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1: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1: 哎呦，真好，真好。
8: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1: 对，
0: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1: 好不好？

0: 棒不棒？这个丽姐，
1: 棒，好棒啊！
0: 非常棒，
1: 好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

节目录制后，刘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

0: 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

0: 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2: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索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一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

0: 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他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他收留下来与他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
2: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个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快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应该特别特别的幸福。
0: 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

0: 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1: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五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他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2: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2: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2: 五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2: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那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2: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着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2: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2: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时候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了。
2: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3: 我爸就是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2: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2: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2: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接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了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4、5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

0: 我学到了，
1: 啊，
0: 学到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

0: 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去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1000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1000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儿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的遗憾。

0: 没事儿，欢欢啊。
1: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0: 在这儿呢，我想跟嬛嬛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王王，就有这些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玩意一直啊带到你母亲大哭啊大听也没有打听着，都奔那西跑寻找黄啊，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好的，没错怪你，你请舅舅想，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了？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哎，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嗯，黄黄，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0: 好。
2: 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0: 啊，
2: 您岁数大了，您气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0: 好，
2: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儿相见，好吗？
0: 好，
2: 好，那
0: 谢谢。嗯。
2: 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3: 刘环环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雄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

0: 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良性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1: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收编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亲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宝贝妹妹，你哭啊，别哭。 站起来，站起来。

0: 是就先坐下就停。没找到，赶不上当，接着走，听没有？两下找，一直背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嗯。
1: 皇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我
2: 都帮你找。
1: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嬛嬛，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 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呀，别哭了啊！
1: 爸爸舅舅，爸爸舅舅，
0: 没找着你妈妈，完了吧？怎么样？他们接不到，听到两下子，一定啊，能为你妈妈找到。没错怪你，
2: 黄花和妈来，咱们把舅舅扶下来，
1: 把舅舅带下来吧，
2: 把舅舅扶下来，来，
1: 我们坐在沙发上慢慢聊。
2: 来，三口来。
3: 对，慢慢聊呢。
2: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4: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要怪过你。哎，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哎，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虽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啊，再去寻找妈妈。
2: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1: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5: 找到你。黄花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无论你会，但她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环环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等

0: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

0: 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

0: 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

0: 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

0: 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2: 来，请。
3: 你好，李春老师。
2: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3: 哎，对。
2: 中间是妈妈，
3: 这我妈妈。
2: 你是女儿。
3: 对，小女儿。
2: 这是弟弟。
3: 哥哥。
2: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3: 来找我弟弟。
4: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5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2: 老四。
4: 哎，老四。
3: 那小广州。
2: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4: 他名字叫过广州。
3: 他的名字就叫小
4: 广州。他在广州
2: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4: 99年吧。
2: 是怎么丢的？
4: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2: 那时候他几岁？
4: 5岁那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着急了，我也着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都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2: 多少年了？
4: 那18年了嘛。
2: 18年了。
4: 哦，18年了。
2: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4: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宠的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来。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我，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去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2: 小毛巾被
4: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2: 包的
4: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2: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4: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5: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

0: 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1: 那有个十岁左右吧，
0: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2: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0: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2: 暴躁，
0: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4: 两个儿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
1: 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洋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嘛，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5: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5: 广西。
1: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带上都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带我，只准我带大你两个，小你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你两个上来。
5: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就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4: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5: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2: 没有妈妈，
5: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2: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5: 对，我爸嘛他人就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2: 那谁做饭？
5: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2: 那时候你几岁？
5: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呀。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2: 很委屈觉得啊。
5: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些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

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着梳子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的话，我读5、6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

0: 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的，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她是个女生，我就跟她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她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她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她就边笑边跟我说，她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地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了，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2: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都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3: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得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3: 没有办法，就是带来很大的伤害。想那个个孩子我都想，亲人对吧，都要嘛，患着病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4: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4: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是妈妈自己扛着，
4: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4: 对，
2: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兴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下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他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他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他的手挽着他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他那样试衣服，会给他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3: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3: 没有在。
2: 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2: 生病了、哦、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3: 他 他去了天是个清明节嘛，上。

0: 上反应，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的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他后来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搓，就搓了滚出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在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 K 了，就是我就 K 了。
1: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2: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1: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又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3: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0: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的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到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到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都要在这里等到嘛。
2: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0: 我现在就想着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这些亏还亏了贵州他两姊妹。
4: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4: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1: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

0: 我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闲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意，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人的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1: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3: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4: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5: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兴义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6: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来吧，请把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今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1: 来，弟，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不要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0: 还没有。今年20，
2: 身份证是25了。
1: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0: 七十二十三，
3: 四十三岁左
0: 右。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2: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2: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4: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3: 好，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5: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3: 他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5: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也能够珍惜当下，永远幸福在一起。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

0: 代谢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

0: 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 耳鸣。

0: 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叫吴兴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四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叫吴兴琴，今年49岁。
2: 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前面四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等到1990年9月23日，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2: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1: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地给他拉拢，脚给他包的包起，然后这样轻轻地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2: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1: 对。
2: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1: 对。
2: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1: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晒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我尿尿在背上，但是 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

0: 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一万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坐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3岁了。
1: 快3岁。
0: 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1个多月到6岁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

0: 医院工作。我平时我们那个先生的根，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儿，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根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
1: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2: 好辛苦啊。
1: 但是没有办法呀，菜有100多斤。

0: 不管是落雨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二三十、
1: 啊、
0: 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或十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一九九几年了？
0: 九六年了。对，
1: 哎呦，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一百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十块，明天赚了二十块，有偶尔有一天赚了五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十二万，二十一年挣的十二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哎呦，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十二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嗯，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
1: 嗯，
0: 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巧家县、荞麦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两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啊，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

0: 年四旬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两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呀，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的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她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她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她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五次来北京了，您
2: 对，
1: 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对吧？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
0: 28，
1: 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您这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您，好吗，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好吗？
0: 好的。
3: 吴星琴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时加班加点，为您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安溪新村的男子与您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中，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5: 接到任务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就在家中和叔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3: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妈妈，我在这里都烦死了。

0: 不找你，你到哪里去？
1: 吴大姐，吴大姐，
2: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1: 擦擦眼睛，来，吴大姐，来，小伙子，坐哪儿？你坐哪儿？来。

0: 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
1: 你
0: 没
1: 说
0: 想
1: 呢？
0: 到这一分别20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5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
2: 那你
1: 很
2: 这
1: 清
2: 个
1: 楚
2: 不
1: 的。
2: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
3: 我
1: 说
3: 又
1: 说怎么
3: 找，
1: 回事儿。
3: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1、2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3: 对，
2: 对，
3: 有个
2: 我
3: 甘
2: 们
3: 蔗的
0: 家里
3: 味
0: 有甘蔗
3: 道。
0: 吗？
2: 我们那个。

0: 你有甘蔗，
1: 又干着。
0: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1: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2: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岗德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1: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0: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1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3: 苏东啊，
1: 哎，玉老师。
3: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她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呀。我们祝福他们。
4: 他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1: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5: 那不可能了，
1: 是吧？也
5: 回
1: 背不
5: 去
1: 动。
5: 背孙子就行
1: 啊，您说什么？
0: 背得动，
1: 背得
5: 不
1: 动，
5: 要不
0: 背
5: 要
0: 他，我
5: 不要不
0: 绝
5: 要
0: 对背得动。
2: 不用。
1: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3: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1: 啊，对，披在肩上
5: 披
1: 可
5: 在
1: 以。
5: 肩上。
1: 给儿子披着。
5: 你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1: 挺好看的，
5: 好看，
1: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6: 五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寻子多年，坚强的她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

0: 神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满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

0: 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 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舒。

0: 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他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

0: 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0: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0: 嗯，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文，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供职啊。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0: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0: 第三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0: 嗯，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远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了，因为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0: 对，爱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0: 刚才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0: 对，
1: 家底条件也不错是吧？
0: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跟你买？
0: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情况下，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2: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0: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2: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带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

0: 刚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得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0: 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2: 我村里的一个发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跟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所以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不停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0: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就是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上不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男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个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2: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多余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0: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是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咱们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1: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0: 对
1: 吧？
0: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2: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我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也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0: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

0: 过两天我又给他们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1: 你爸做手术了，
0: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

0: 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1: 哎呦，出车祸了！
0: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1: 爸爸也是担心你的心神不宁，是吧？
0: 对。
1: 但是没跟你说。
0: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2: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0: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1: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0: 对，
1: 情更真了。
0: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1: 嗯，
0: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1: 哎呦，三倍了。
0: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1: 哎呀，
0: 我只留下了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我家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对，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
1: 嗯、
0: 我24岁，正好的年纪。
1: 对。
0: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1: 对。
0: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1: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0: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因为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就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心心，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们是不是觉得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亲生父母。

0: 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1: 有点
0: 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
0: 他们在。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 是吧？
2: 嗯，
1: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1: 明白了。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3: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4: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色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3: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听众你好，叔叔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你起来，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不是要离开我吗？
0: 你起来，我听我说。我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0: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然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加油！
2: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放心吧，我活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0: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

0: 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

0: 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

0: 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

0: 数学、脾数学，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

0: 后七天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嗯，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嗯，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啊，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嗯，震颤。嗯，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嗯，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斗牛士大圣扫阴霾，埃及法老首胜入账，欧洲红魔汉平伊朗铁骑，佛得角连平强敌搅动格局，破军之后的首届世界杯悬念丛生，中国男篮力克澳大利亚，热身赛主场告捷，世预赛前状态火热，信心满满迎战强敌。从宜乡到苏州，14年扎根坚守，小黑老师赵荣以热爱守护孩子们的童年时光。
0: 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第二轮比赛 ，G 组和 H 组四场激战全部落幕，西班牙队4-0横扫沙特队，迎来首胜。十人比利时队0-0闷平伊朗队，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继续不败战绩。埃及队3-1逆转新西兰队，拿下队史世界杯首胜。
1: H 组第二轮率先开打的是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队的比赛，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左路横传，亚马尔后点铲射破门，斩获世界杯首球，同时成为西班牙队史第二位年轻进球者。随后，奥亚萨瓦尔3分钟内连入2球，为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造乌龙，最终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队。

0: 至 H 组榜首。H 组另一场比赛，佛得角队对阵乌拉圭队，第20分钟，凯文皮纳远距离任意球破门，为佛得角队打进队史世界杯首球。乌拉圭队马克西阿劳霍头球补射扳平后，又助攻卡诺比奥将比分反超。第61分钟，乌拉圭队门将穆斯莱拉出击失误，瓦雷拉抢断推空门扳平比分。最终，佛得角队2-2战平乌拉圭队。在其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佛得角队接连战平两支世界冠军队伍，先后取得队史首分和首球。G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伊朗队迎战比利时队，实力占优的比利时队上半场展开围攻，但未能得分。伊朗队一次低射破门被判越位在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猛攻，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多次贡献精彩扑救。第66分钟，恩戈伊失误后拉倒伊朗队员塔雷米，遭红牌罚下。此后，场上形势攻守易位，伊朗队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多次进攻未果，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G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新西兰队与埃及队展开争夺。第15分钟，新西兰队利用角球机会由索尔曼头球破门。下半场，埃及队齐科第59分钟头球扳平比分。第67分钟，齐科与萨拉赫撞墙配合，萨拉赫禁区中路低射破门反超比分。第82分钟，埃及队角球进攻，萨拉赫助攻替补登场的特雷泽盖逾越冲顶锁定胜局。最终，埃及队3-1逆转新西兰队，收获队史世界杯首胜，积四分暂时升至小组第一。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市场迎来了一波强劲的足球经济热潮。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也落地各大商场，世界杯周边商品成为这个夏天的流量担当。
0: 王先生是位资深球迷，听说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就开在家门口的购物广场，刚下班就急匆匆赶来扫货。
2: 也是一个资深球迷，然后20多年了，然后就是想找一件自己喜欢的这个葡萄牙 C 罗的球衣，正好找到了我喜欢的这一款球衣。
0: 走进商场，中庭的主题展区被布置成绿茵场风格，巨型球星海报营造出浓厚的观赛氛围。货架上各参赛国球衣、吉祥物玩偶、纪念徽章、围巾挂旗等商品一应俱全，店员们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快速补货。
3: 买了一个梅西的玩偶，我最喜欢梅西了。
4: 我平常挺喜欢踢球的，然后看到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我还看到这些的周边商品，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很可爱，很喜欢这些小熊啊，这些玩偶的。
5: 今天买了一个阿根廷队的纪念徽章，因为我本人喜欢阿根廷队，喜欢梅西，所以支持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纪念意义，纪念价值。
6: 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然后我们这儿的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每天顾客稳步上升。像类似这种官方授权的阿根廷的球衣，然后还有后边，然后德国的跟那个葡萄牙的，每天都销量特别好，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
0: 在商场门口，各国家队的巨星背景墙格外吸睛，甭管是不是球迷，都能用一张照片记录下这个夏天专属于足球的热情。同时，商场各处都布满了足球元素的装饰，甚至还推出了无人机足球街头锦标赛，将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
7: 我还来这儿参与了他们这个无人机足球一个比赛，我觉得弄的创意非常的不错，也很精彩啊！现场我还有那些激情的解说，能把我们真正的这些球迷能带入到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里。
0: 如果您觉得家里电视机看球不过瘾，还可以在影院中体验用大银幕看球的震撼。看世界杯和宵夜更是绝配。在外卖平台上，各个商家不仅为了配合比赛延长了营业时间，还纷纷推出世界杯观赛套餐。
8: 就平常一晚上能跑20来单，就是现在世界杯期间能翻一倍吧，单比较多一点。
0: 世界杯带动足球经济的同时，爱足球爱运动的氛围也感染着每一位市民。在蓝色港湾的下沉广场，原本的砖石地面成了活力满满的迷你绿茵场，点球大战、颠球挑战等互动游戏成为大家争相体验的热门点位。
7: 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氛围非常好，非常浓郁，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正好有这么活动过来参加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这个魅力。
9: 这次世界杯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现在在周末的时候也会陪他们一块踢踢球啊，
10: 希望大家都关注世界杯。
0: 赛场远在千里，消费热在身边，这份属于足球的快乐将伴随着激情夏日持续升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

0: 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中国中东国家乒乓球训练中心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揭牌了。活动期间呢，还举办了教练员论坛，围绕技战术训练、运动员选材培养等议题展开交流。据了解，该中心是中国中东国家体育协调机制的合作成果，后续将举办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促进区域乒乓运动交流与民心相通。日前，国家男子体操队前往遵义会议纪念馆开展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奋力为国争光、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队员们呢是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陈列馆，深刻感悟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长征精神，纷纷表示将把红色基因融入训练，以昂扬斗志奋力为国争光。日前，围棋大师顾水如纪念展在上海棋院揭幕，展览以致敬棋平先贤、致敬文平先贤、传承海上棋脉为主题，展期至2027年3月3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顾水如是近代中日围棋文化交流先驱，培养了吴清源、陈祖德等棋坛名家。展览旨在纪念顾水如的围棋成就，弘扬上海先辈棋手的爱国主义传统，以激励今年的年轻棋手再创佳绩，为国争光。端午假期，全国多地以龙舟赛事为流量入口，配套发放文旅体育消费券，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非遗民俗体验、本地农特产品福利等惠民举措，打通餐饮、住宿、零售等多异态消费链桥，有效激活假日经济，为地方文旅与实体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6月21号晚，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中国男篮最终以91-81力克澳大利亚男篮，拿下集训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首场热身赛胜利。
2: 此役杨汉森并未出现在中国男篮大名单之中，而澳大利亚队则以年轻队员为主。首节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连续命中三分确立优势，以26-19领先。次节中国队将分差拉开至两位数，但澳大利亚队在半场结束前抓住中国队失误打出反扑，将比分追至42-44。一边再战，场上局势陷入焦灼，澳大利亚队一度反超比分，落后的中国队在比赛后半段打出一波进攻高潮，重新夺回领先，并以66-57领先进入末节。第四节中国队再度面临得分荒，对手将分差迫近至仅剩两分，决胜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最终以91-81有惊无险地守住胜果。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四人得分上双，王俊杰拿下全场最高的23分。6月23号，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迎战荷兰队。
0: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多次建立优势，却多次被对手迫近，能在最后关头稳住并拿下比赛，对这支年轻球队的信心积累有多大的价值？这场演练对世预赛针对性备战有多大的参考意义？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昨天晚上呢，中国男篮在杭州的奥体中心是91-81啊，十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男篮。那么这也是咱们在世界杯预选赛之前最后一轮热身赛的首场的比赛。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特点和打法来说呢，实际上郭日强指导呢就是希望这支新老交替的这个新一代的中国男篮呢能够快速去适应彼此。跟澳大利亚男篮的这个较量当中呢，其实最可喜的亮点之一呢，就是近两年其实重点培养的年轻球员王俊杰。那么不光呢，就是连续几次大赛包括热身赛当中表现突出，而且呢，小伙子起伏是越来越小。昨天晚上呢，个人出战24分钟，15投8中，三分球呢是这个7中4，罚球是5中4。那么轰下了23分，6个篮板球和4次助攻。那么最可贵的呢，就是没有失误。那么这样就是几乎完美的表现呢，实际上就成为了球队取胜我们说最大的这个功臣之一。对阵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快速多变的进攻，包括三分球呢，中国男篮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这个布置，这也是针对于就是未来两场世预赛，特别是演练的这个战术战略的环节。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郭志强指导呢，其实强调的核心的防守体系，一个呢。

那就是无限的这个换防，包括遇到挡拆掩护之后挤过相结合，那么通过就是快速的轮转去弥补防守的位置，包括脚下的这种劣势啊，确保对手呢无法获得这种轻松。

0: 从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外线手感火热的这个表现来看，那防守呢也通过积极性的这个干扰，实际上带动了很多的反击的节奏。那么当然呢，就是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年轻队伍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起伏。那么第一节跟第三节相对来说呢，其实攻守的表现是比较出色的，那么也在一段时间里面实际上拉开了分差。但是呢，第二节也就是次节和末节，我们在人员的轮换啊，包括这种体能的变化之后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啊，包括比赛经验上的不足，那么这也是需要就是慢慢积累和提高的地方吧。明天晚上呢跟荷兰的比赛呢，实际上就是大家期许的就是或许杨汉森将会披挂上阵，那么内线会丰富我们的阵容和打法，同时呢也给了教练员更多的选择。杨汉森和胡金秋呢都可以出任首发的中锋，甚至来说在阶段性我想可以使用双卡。那么杨汉森呢经过这个 NBA 赛季的锤炼之后啊，具备2米16的身高，再加上高位的策应能力啊，还有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那么被视为就是内线攻防体系升级的一把好钥匙。那么他在发展联盟其实场均17分加上9个篮板球，投篮命中率呢能够超过 62%， 啊，能够提供就是包括护框、低位单打，包括就是串联全队这三种价值啊。所以我们说郭志强指导呢，在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时段、不同状态，教练员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路。那么面对就是年轻化的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荷兰队，中国男篮会有可能更多人去感受比赛吧。因为昨天的比赛其实包括曾凡博在内并没有报名，也是留有后手。那么一方面呢也是为世预赛磨合打法啊，包括比赛的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也要为最终的12人名单确定来提供最后的依据。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6月23号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迎来第二场热身赛，对手是荷兰队。在首战力克澳大利亚队后，全队士气正盛，此役将是检验球队稳定性与阵容磨合的又一良机。那面对风格迥异的欧洲劲旅，中国男篮能否延续强势表现，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6月21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杨柳在女子70公斤级决赛中战胜法国选手李克尔，继巴西站之后再次夺得该级别金牌。北京时间6月2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超级总决赛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中国组合徐慧妍、林彦君以314.0565分夺得金牌。6月21号，在亚洲接力锦标赛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了男子4x100米接力赛会纪录。日前，亚洲击剑锦标赛进入第二比赛日，在女子佩剑个人赛中，中国选手饶雪怡在半决赛中以4-15不敌韩国选手，获得铜牌。6月21号，全国男子手球冠军杯赛在北京收官，江苏队在决赛上以36-31击败卫冕冠军北京队，时隔一年后再夺冠军，北京队和安徽队分获2、3名。日前，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广州站开幕，148支代表队的近3000人参赛。在 A 组拉丁舞的决赛中，今年湖北武汉站的冠军严棒棒杜玉军再度折桂，拿到了公开系列赛的第二个分站赛冠军。上海选手蒋基英、赵玉叶摘得职业组标准舞冠军。
1: 深化体教融合是积极响应教育强国与体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有效抓手。日前，北京市教育学会体教融合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北京市健康学校建设校长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
2: 活动上，北京市教育学会体教融合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该委员会由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首都体育学院联合发起。专委会将立足首都基础教育发展需求，服务区域学校体育改革发展、青少年学生群体，对接北京教育学会及属地教体主管部门，搭建教体双向联动平台，服务首都体教融合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希望就是搭建大中小联合发展的平台，同时呢打通我们集团内和集团外的这种资源优势。我们希望把大学、中学和小学课程师资的优势从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方式，为我们 海淀区乃至于北京市

0: 所有的中学生搭建更广阔的这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体育比赛的平台，然后发挥我们附中的力量。
1: 我觉得通过这个平台的成立，它可以从课程层面、赛事文化的推广层面、然后咱们的科技赋能层面以及体教融合层面，能做很好的一些示范性的引领和一些优质的成果推广。然后呢，从首都体育学院来讲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运动健将、世界级的运动健将，很多的体育和体工融合的交叉成果呢，我们可以在中小学层面进行一些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更好的来服务中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就是更好的服务咱们的以体育人这样的一个发展。
2: 活动现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首都体育学院签署了深化体教融合系统化育人合作协议。圆桌论坛环节，学校校长代表、健康和科技领域代表分别以健康学校建设中体育育人体系的实践与探索、健康学校建设中体育工作的数字化转型与实施为题进行经验分享。未来各方将携手并肩，持续探索以体育人新路径，助力首都教育与体育事业协同迈向新高度。
3: 近日，第十届武汉科技大学沁湖联心同舟共济端午龙舟赛暨端午文化展演正式拉开帷幕，校园内鼓声阵阵，人头攒动，将龙舟竞技与传统民俗深度融合，吸引全校师生共度传统佳节。
2: 沁湖之上，龙舟蓄势待发，随着总裁判长一声令下，两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你追我赶，将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4: 这次比赛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呢，也让我们汲取了很多经验，相信下一次我们比赛肯定会再接再厉。同时这次比赛也让我们学到，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着冷静。
2: 本次龙舟赛道往返总长500米，每支参赛队伍各12名队员，赛场比拼激烈，钢魂队最终拔得头筹。
5: 我们大概准备了2个月左右时间，大概的训练时期是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我们的训练强度还是稍微比较大。龙舟是一项比较看团队配合的工作。
2: 龙舟赛如火如荼，湖心岛小道上的文化展演也热闹非凡，各学院支起了民俗体验小摊，朱砂拓印、手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投壶、画纸鸢，每个摊位前都围了不少人，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着传统节日的温度。
6: 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因为同学们通过自己来划龙舟来争相竞渡，以这样一个勇于争先的精神来体悟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既让同学们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在这种越浪争先、勇立潮头的这种体育竞技精神，激励我们的同学们也能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勇于争先。
3: 学会游泳是学生防溺水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在农村学校往往面临没有泳池、没有专业教练、没有专项经费的困局。近日，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推出了游泳送训到校，移动泳池搭进校园，专业教练请到身边，让孩子们都能学会游泳，掌握自救技能。
7: 准备好，手往前伸，抬头吸气，低头。
2: 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大垄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一座蓝色移动泳池格外显眼，泳池两侧的高椅上坐着安全员，一旁的救生杆、救生圈整齐排列，池水清澈见底，几十名穿着泳衣、戴着泳帽的小学生在教练的指导下，双手双脚拍打出白色水花，欢笑声此起彼伏。
8: 跳水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我感觉到水非常危险，所以以后没有家长的陪伴，我是不会下水游泳。
2: 以往农村学校的防溺水教育只能停留在班会课、黑板报和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孩子们听了记了，却没有真正的感官体验。游泳培训让孩子们既认识了危险，又学会了自救。
9: 这次呢，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有安全保障、有专业人员在身边的情况下，能够真实的去下水。
2: 大垄中心小学的这一幕，正是湖口县推进农村学校游泳教育送训到校的生动缩影。湖口县境内水域面积广阔，暑期溺水风险始终是悬在每个家庭头顶的利剑。为从根源上破解这一难题，湖口县面向农村学校2026年秋季升入四、五、六、七年级的学生开设游泳课，统一在乡村学校建设移动游泳池，并配备

0: 专业教练、救生员及医护人员。
1: 我们连续四年开展游泳教育，累计培训学生4600余名，再加上这一次送训到校培训的学生，基本上实现了重点年龄段学生全覆盖。这不仅是游泳技能教育，而且也是防溺水安全教育。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一位小男孩收塑料瓶攒钱买足球鞋的视频刷屏了，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3: 你捡那么多皮干嘛？
4: 买鞋。
3: 这能买足球鞋？你捡多少个皮啊？
4: 也许我上午捡了100个，在我妈那坏了一套。
5: 下午应该也能捡。
3: 你要攒多少钱买足球鞋啊？
4: 我攒200。
3: 你现在攒了多少了？
4: 攒了170吧。
3: 瓶子都从哪儿捡的？
4: 在学校。然后我们班的人也都捡了。
6: 他妈妈跟他说，你要为了你喜欢的事情而努力，然后孩子就开始行动，捡了有一个多星期。作为他的教练，我也是希望他继续保持他对足球的热爱。
3: 你捡那么多皮干嘛？
2: 凭着一点一滴的付出，小男孩也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妈妈很棒，孩子很棒，同学也很棒，没有嘲笑。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用汗水换来的才最有意义。为孩子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东西会更加珍惜，也会更有成就感。对孩子来说呢，一双足球鞋承载的是对运动的向往，而攒钱的这个过程教会了他是为热爱负责的态度。其实呢，体育教育的本质从来不只是强健体魄、习得技能，更是塑造品格、教会成长。当孩子学会为自己的热爱付出努力，懂得坚持的意义，他收获的就不只是一双球鞋，更是受益终身的运动精神与人生一课。给每一个为热爱全力以赴的孩子点赞，加油。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的，张琪。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幼儿园，有一位小黑老师赵荣，他是来自云南的彝族男幼师，深耕幼儿教育18年，扎根苏州15年，用专业与热爱重新定义了男幼师在学前教育中的角色与价值。
7: 好，来手叉腰，脚碰到脚。
0: 每周三下午3点，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幼儿园体能训练教室里，被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小黑老师”的赵荣，都会带着孩子们进行体能训练，下腰、劈腿、单双杠翻滚。这些是体操动作，也是孩子们的快乐游戏。2012年，云南彝族小伙赵荣来到苏州，希望实现自己做一名男幼师的梦想。
8: 我也算是第一批男幼师，因为江浙沪的学前教育当时在全国来说是在前面。第一次到了苏州之后，我就觉得沿水而建的城市我非常喜欢，有种在我家的感觉，像大理、像丽江那种感觉。
0: 选择来到苏州的赵荣，这一待已经15年。他将自己所学的舞蹈专业融入体能训练，在幼儿园推出了快乐体操。因为热爱户外运动，皮肤黝黑，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小黑老师、黑黑老师。
8: 其实在苏州做老师有一点，他能给到你很多机会和机遇，同时能让你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那个老师。那其实学校给予你的空间能让你无限地去成长，然后还有你所接触的同事啊，还有学生，还有小朋友，还有家长，也能助力你成为那个你心目中想成为的一个老师。
0: 体操涵盖了身体的操控、移动、平衡等基本动作，能全面锻炼孩子的身体能力，填补幼儿园基础运动教育的空白。小黑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幼儿园布置出这间色彩斑斓的体操体能训练专业教室。他用小小特种兵、太空探险家的趣味故事设计运动训练，让孩子在角色扮演中完成跨栏、滚翻、平衡木行走，将软质泡沫跳箱、彩虹平衡木、小单杠打造成孩子的专属玩具，让孩子不再畏惧运动。通过颁发滚动勇士、 倒立小宇航员训

0: 勋章，实现及时激励，激励孩子们开心挑战，快乐运动。
1: 因为它能带我们运动，有时候还能带我们去爬树。
0: 为了保障孩子的运动安全，赵荣成了名副其实的考证达人。育婴师、体操教练员、篮球教练员等20余个专业证书，是他专业能力的最好证明。多年的教学中，他的手腕因助力保护孩子贴上了膏药，但看到孩子的蜕变，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2: 我看到我一波一波的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包括现在小学、初中、高中有很多是我带毕业的学生，因为看着他们一步步、一步步的成长，然后经常从蹲下去到现在见面就拥抱，现在要抬头就看那感觉，就是哇，我的孩子好像就长大了，我就很开心。
3: 继续关注资讯。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北京时间6月22号凌晨进行了一场中国球迷更为关注的比赛。中国女排在面对过去两个奥运周期的苦主本站东道主土耳其女排时，拼到决胜局，最终以大比分2-3惜败。6月21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男子项目赛事在贵州遵义收官。中国体操队表现强势，在两项赛事中共收获6枚金牌，稳居奖牌榜前列。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6月21号晚在贵阳闭幕。中国拳击健儿杨柳、王潇萌、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战胜对手，夺得女子参赛级别的冠军。6月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在国家体育馆落下帷幕。中国队选手当日夺得集体单项的2枚金牌以及个人单项的4枚银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1: 6607蒋良辉湖北6210。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00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啊，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00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连坤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对应的是小号8号来自云南的何启明，你的挑战选手号来自云南的队友黄子文，上的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6米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啊，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艳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

0: 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啊，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在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
1: 加油！
0: 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哦，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

0: 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日出生，在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米78。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啊。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2，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米02。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1000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的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米82。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的位置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对啊。
1: 第一投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投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第一投呢是15.73米，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

0: 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啊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啊，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竞赛的场地上呢，即将开始的是三个组别的一百米栏的比赛。首先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和，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00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啊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不要犯规。啊，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啊，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米。对，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5米，这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秒，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呢是12.93秒，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秒。当然呢，这个林雨薇啊，他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啊是统一呢只有一项啊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1: 预测的阶段，咱们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十。

0: 4秒94。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秒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1: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评举标代表九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秒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秒64，来自北京大学。
1: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3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得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啊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
1: 这是根据报名规则的要求，根据运动员资格将运动员分为甲组和乙组。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的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七选手。
0: 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1: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每个球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叶妮，她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7位参赛选手当中呢，吴叶妮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吴叶妮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 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

0: 所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吴彦妮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吴彦妮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抢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排名，对他来讲呢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呢来到学青会的赛场，从能力上来看，他呢是在所有的7名进入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呢独一档的存在，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彦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彦妮的决赛表现如何。
1: 来证明我自己确实是世界第一，因为其实世界上很多运动员都是100、200没理由是我们中国运动员。
0: 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100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彦妮，还有呢我们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100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
2: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2: 检查的参赛者也是再一次的将栏下运行核实，栏下高度的记录以及栏下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彦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有他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

0: 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雨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艳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雨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娜，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啊，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艳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艳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艳妮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幸福的报名站。
0: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 来自四川的吴彦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

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叶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叶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啊，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啊，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啊，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啊，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啊，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就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佳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好了，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佳贝啊，胡佳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

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栏间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哥。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哥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哥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维利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哥，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嚯，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

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嗯，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27，18.27，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19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18.65，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19.02，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1303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是2.56。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18.70，比邢家良的18.27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18.70，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18.45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25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19米以上能力的选手。18.58，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18.62、18.70、18.58，都是稳定在18.5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18.70排在第一，邢家良呢18.27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14.96，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13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1908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9分16秒20，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比赛，八圈后进场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那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啊，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 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功，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啊！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好，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那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排名第三，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

0: 我们比赛以解说为优秀的运动员的表现非常的兴奋。
1: 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对，顶住压力啊，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啊，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
0: 9分25秒，第三名来自江苏省，获得9分35秒47。
1: 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曲强。
1: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3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2: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1: 获得第3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4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2: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1: 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6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8位选手有6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2: 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3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 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她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促练。其实呢他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艳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难度，主要呢是调动自己好，调动好自己的状态。
2: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1: 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2: 获得红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的龚秋丹，他的成绩呢是13秒73。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获得亚军的是来自云南的陈银凤。陈银凤呢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60。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而获得冠军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他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

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六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少一些啊，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三位选手，就6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的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六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啊，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头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一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

0: 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啊，7圈半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啊，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精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2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2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最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洁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洁，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洁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洁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颁发的女子中学100米栏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穆潮。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韦立威教练员。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运动员是
1: 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张新歌。
1: 奖牌获奖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三，18米03，啊，距离前面领先的两位选手呢，在成绩方面呢还有较大的一个差距啊。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再冲一把，旋转式出手，有可能会比18米03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米85，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米03。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米79，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呢是19米02，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米18，19米18，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米02，现在呢提升到了19米18。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投，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米85，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米5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米6多，18米7多，18米8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米45，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也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米18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记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米80，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米18，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全国大学生记录呢，原来的记录呢是19米15，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记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家庭的恬静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米18，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米85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米03获得了季军。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啊，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6，2米02的第三次试跳，前面两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3。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的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

扎庸。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跟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呢，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状态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朱豪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扎庸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还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扎庸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扎庸的师兄。还是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

这也是刘晓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

0: 八七六七，准备。
1: 好，来看一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啊，即将呢是年满18岁。
0: 63，准备。
1: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这斩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雍，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雍的表现。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啊，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雍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啊，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雍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

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啊，他这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0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好，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米10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米08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米10，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米12了。1米90、1米96、2米02，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米05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呢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啊，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这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米12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呢准备直接要跳2米14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20，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米14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

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战友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两年呢2米14、2米15、2米16都跳过，2米14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要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12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14，2米14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10、212、2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是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呢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就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扎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

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沙雍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现在要直接挑战2米18了。助跑加速，拉开步伐，一会儿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思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沙雍，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沙雍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

0: 6-1。
1: 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进行了2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获得了冠军。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1: 扎西巴卓，教练员雷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午铅球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潮。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曹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他的成绩呢是18.03。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银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的成绩，18.03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18，那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65，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3: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预，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1: 来自北京的蒋博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8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排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8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3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5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嚯，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一，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0。

0: 第一名。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2: 第三组的比赛
0: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那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八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2: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道以后运到弯道重心位置靠左之门，即将进入到直道的位置。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7位选手来比赛。
3: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经期待大屏后方，
1: 比赛即将开始。
0: 好，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8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那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 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3: 跑道战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比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

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那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的陕西选手张嘉伦，号称呢是反超了，最后10米啊。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你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会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回到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

0: 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次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心抱在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列，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看看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哥哥大概十二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无论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 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和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在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说？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到我们家吧。这时候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七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七个人说只有三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地里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他更纠结。

0: 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也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个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三年级，然后到十九岁，这个差不多十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些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那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车间承包人，是吧？管五六个车间，是吧？
1: 你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三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没上去，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那个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1: 今年三十几啊？
0: 今年37岁了。
1: 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2: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3: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0: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就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在那儿，我们看一下。
4: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命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

0: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曾经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找你。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啊，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
0: 哦。
1: 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上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了，直接给打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他那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4: 都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4: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我心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不谢，
4: 老师。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三十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

0: 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1: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

0: 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0: 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

0: 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昱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红八，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0。1-2。
1: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王艺迪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
0: 1-5。
1: 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0: 2-5。
1: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起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跟板。5-3。

0: 漂亮，
1: 5-4。
0: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艺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嗯，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艺迪来说也是机会。
2: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艺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

0: 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2: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2: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渡和简历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这一板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于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
1: 6-9，
2: 高质量的拧拉，让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6。
1: 9-7。
2: 来看看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1: 9-8，
2: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板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孙颖莎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8，好的，
1: 10-8，
2: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七板。
1: 9-10。
2: 不过这一板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10，非常焦灼的局面。好的。这一板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0: 比分从6-6一路战至10-0，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2: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

0: 漂亮，
1: 胡一鸣，
0: 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这一版摄影杀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这一版是一版加转啊，
1: 孙颖莎、王艺迪胜。
0: 这样的话，王艺迪、孙颖莎也是以13-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13-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艺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艺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她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他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76米的他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抽平打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2: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档，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

展现的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网前抓网前机会，处理网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确实是不错。在单打比赛里边呢，济南队在网前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网前的抓机会的能力很强，刚才这对双打选手也同样是这样。清掉网前，一个人包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换发球，8-9，济南队发球。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

0: 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扑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2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扑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3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队这几个球展现得非常的到位。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1: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平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超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啊，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假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利用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3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

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钰以21-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宁。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年，对他而言更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宁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宁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宁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的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了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你的大气啊，是
4: 不要挑战身后的渣渣土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我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给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5岁吧。
2: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3: 鼓掌！
0: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4: 跑步环境从我做起，
0: 耶！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5: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拿三块钱的饺子，三块，
2: 三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五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多走几个那个离合腿，走三个，
2: 三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1: 就是仙鹤鸟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亮亮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戴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戴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三年，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啊，下课，
4: 教练再见。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0: 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里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1: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

0: 短是吧？
1: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还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国师傅到哪里了？国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抓紧时间了，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4: 我已经到了，马上下场。
5: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录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方子楼是吧？哟，你还挂个球呢？你还想看球？哎
1: 呀，我光在看呢，我还玩球。
2: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2: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累的。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了，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3: 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到1点，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4: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5: 那这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那一场球胡，那么那场球胡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1: 哟，你们先来了。
0: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岁，最近也25岁，
6: 也有朋友从来没。

打过足球，也没挨过足球。他也不是说我要打球，我去，他就我要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完了完了，开工了。
1: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2: 我不能去是吧？也不能动，
1: 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
2: 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用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3: 这个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去，后卫没踢上
1: 去。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
2: 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跟别人打场比赛什么，
1: 那就做个运动员，能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
2: 纹身抓头是啊，我们穿着雨衣抓头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场比赛。
1: 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
4: 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2: 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6年后你积聚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5: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6: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这些兄弟，蛮有感情。
7: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浓，像鬼协调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8: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2: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居心鼓舞了。
1: 足球这一个媒体，
2: 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呵呵，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镖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

0: 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尔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太阳州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七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

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

0: 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1: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再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不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点半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0: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1: 对，
0: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1: 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儿。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儿，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而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0: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
1: 对，一
0: 来
1: 步
0: 的。
1: 步的，对，3年。
0: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结束，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0: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
0: 更
2: 体
0: 专，
2: 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0: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1: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 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

0: 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哎，你就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啊，是吧？我
1: 那
0: 记得
1: 得
0: 你们
1: 落
0: 参
1: 下
0: 加那
1: 多
0: 个冬
1: 少？
0: 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1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呢，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啊。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你们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0: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0: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爱这个年龄15、6岁、17、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
0: 响
1: 他们，
0: 一点一点的，对，
1: 嗯，
0: 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
2: 对。
0: 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3: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有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1: 嗯，
3: 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3: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3: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3: 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2: 对，
3: 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1: 嗯。
3: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2: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3: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1: 嗯，
3: 这种勇猛元气的精神。尤其就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1: 嗯，
3: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猛元气，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3: 对，
0: 韧劲儿，
1: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哈、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3: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
0: 对，
1: 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3: 对，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0: 对，
1: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3: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就是让他从小耳濡
3: 对，
1: 目
3: 从
1: 染。
3: 小就喜欢上。
0: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让
0: 对，
1: 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3: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

0: 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1: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2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1: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是
0: 对，
1: 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2: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1: 对，
2: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
0: 首
2: 点？
0: 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2: 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1: 对。因为立春二中，它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儿。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2: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3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1星期2节体育课，2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 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2: 嗯，
1: 他喜欢踢足球他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他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哦，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2: 嗯、
1: 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哦，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2: 嗯，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1: 对。
2: 嗯，
1: 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0: 对，
2: 嗯，
1: 哎，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
2: 嗯、
1: 还有男排，
2: 嗯，
1: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
2: 嗯、
1: 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2: 嗯， 嗯，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2: 嗯
0: 嗯，就是刚才李总说了，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像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嗯，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
2: 嗯，
0: 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可能就你感觉你就落后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2: 嗯，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1: 对、
2: 嗯，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1: 哎，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
2: 嗯，
1: 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2: 嗯
1: 嗯，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0: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
2: 嗯，
0: 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2: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 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0: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4: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5: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3: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

0: 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咸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2: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3: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新冠

0: 寓意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1: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6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1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2: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10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3: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4: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5: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4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4: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6: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

0: 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

0: 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2: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1: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哎，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2: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10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3: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金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福字板筒，是不是有六个吊耳？这六个吊耳是和我们的钢金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金龙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福字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对，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行动！
1: 我来试一下，就
2: 先把这个弹簧放
1: 弹簧就
2: 进
1: 再
2: 去吧。
1: 放进去，然后
2: 好，
1: 放这个垫片是吧？
2: 哎，是吧？
0: 没卡稳，
1: 放一
0: 对，
1: 片，
0: 没卡
1: 然
0: 稳。
1: 后压下去旋转。
2: 慢一点。
1: 喂，
2: 哎，我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0: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3: 浮起来了。
0: 哎，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4: 老师，我们这
2: 你
4: 个
2: 先把
4: 一片一片放
2: 弹
4: 进
2: 簧
4: 去，怎
2: 放
4: 么
2: 进
4: 浮
2: 去
4: 不
2: 是
4: 起？
2: 吗？
0: 你是一片一片
2: 然后
0: 放的，
2: 再
0: 没有
2: 把
0: 问
2: 它
0: 题
2: 整
0: 啊。
2: 体的，
0: 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1: 对，
0: 那一定是一起转，
1: 压下去，然
0: 一起
1: 后
0: 转，
1: 旋转，
0: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
1: 旋
0: 你现
1: 转，然
0: 在
1: 后
0: 选的数量还不够，
2: 浮起来了呀。
0: 对，
1: 对，
0: 然后
2: 浮起
0: 再
2: 来了。
0: 一起旋转，一起旋转，然后让它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
2: 哦，
0: 对，它现在就浮
2: 浮
0: 起来了。
2: 起来
0: 对
2: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起来直接浮起
0: 是
1: 来了。
0: 的。
1: 放了三块，对，直接就浮
0: 放了
1: 起来
0: 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对，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字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

0: 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儿一块儿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

0: 行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1: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0: 好，那你来说。
1: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0: 对，
1: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0: 是的。
1: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0: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2: 对。
0: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急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复制版施工流程五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复制版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3: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制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条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4: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5: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到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6: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7: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
2: 对。
7: 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三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

0: 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得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正式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1: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0: 便于维修，非常好。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1: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0: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2: 好的。
0: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左手
1: 逆转，
0: 右手逆点，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3: 应该及时的撤销。
0: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3: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0: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3: 对。
0: 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4: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平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学生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啊，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

0: 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
1: 这
0: 机
1: 么个
0: 室，
1: 过程，
0: 对，
1: 对，
0: 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
1: 嗯，
0: 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把
1: 画
0: 它
1: 面，
0: 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
1: 嗯，
0: 进的一个
1: 就
0: 状
1: 是
0: 态。
1: 包括
0: 就
1: 从
0: 是，
1: 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
2: 对，
1: 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3: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昱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1。1-2。
1: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王艺迪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
0: 1-5。
1: 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0: 2-5。
1: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起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分板。5-3。

0: 漂亮，
1: 5-4。
0: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一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嗯，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一迪来说也是机会。
2: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一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0: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0: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度和简历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
1: 嗯，
0: 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漂亮，
1: 6-8。
0: 这一板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于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

0: 6比9，
1: 高质量的拧拉，让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比6。
0: 9比7。
1: 来看看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0: 9比8，
1: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板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碎影杀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比8。好的，
0: 10比8，
1: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棋板，
0: 9比10。
1: 不过这一板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比10，非常焦灼的局面。嗯，好的。
0: 10平。
1: 这一板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2: 比分从6平一路战至10平，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1: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漂亮，
0: 11平。
1: 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好的，这一板孙颖莎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
0: 13比11，
1: 这一板是一板加转啊。
0: 孙颖莎，王一迪胜。
1: 这样的话，王一迪、孙颖莎也是以13比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13比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一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艺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

0: 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她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76米的她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收平挡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上一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0: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当，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展现的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也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展现他们的劈杀了。前面三个球适应了一下，摸清了对手大体上的一个路数，济南代表队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利用发球直接得分。这是一个运气球，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

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网前、抓网前机会、处理网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确实是不错。在单打比赛里边呢，济南队在网前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网前的抓机会的能力很强。刚才这对双打选手也同样是这样，清掉网前。一个人包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换发球，8-9，济南队发球。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济南队的这个发球，之前济南队有一个发球得分，他们往前小球的发球能力啊，往前小球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扑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2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扑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3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

0: 这几个球展现的非常的到位。
1: 超超快！
0: 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2: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平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超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啊，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假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利用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3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钰以21-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宁。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年，对他而言更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宁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宁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宁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6个领域，分别是。

0: 新一代新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技术里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3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时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4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 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

0: 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

0: 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1: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领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

0: 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惠及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
1: 聂老师。

0: 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1: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0: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2: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3: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0: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1: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群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0: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

0: 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1: 嗯，
0: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1: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和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0: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0: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1: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或云网协同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能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和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新秒异。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5: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6: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

0: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1: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十四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 课程思维建设。

0: 持续擦亮新时代陆桥湘军的摇篮绿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汇集每

0: 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六十六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3: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2: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5: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6: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8: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1: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0: 天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

0: 它主要是展示，
1: 嗯，
0: 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5: 坐坐坐。
2: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6: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7: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8: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8: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
1: 嗯，
8: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
1: 嗯，
8: 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

0: 率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城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傅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

平时这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

0: 那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儿。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五六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0: 哎，
1: 起
0: 对，一
1: 来
0: 步
1: 的。
0: 步的，对，3年。
1: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对，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
2: 对，
1: 就有变化了。来到立川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
1: 更
2: 体
1: 专，
2: 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0: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他说啊，我
1: 那
0: 记得
1: 得
0: 你们
1: 落
0: 参
1: 下
0: 加
1: 多
0: 那个中
1: 少？
0: 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 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

0: 课程，
1: 嗯，
0: 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儿。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16岁、17、1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他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
2: 一
1: 影响
2: 点一点
1: 他
2: 的，一
1: 们。
2: 点的，对，通过1年、2年到最后3年，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0: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

0: 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1: 哎，
0: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0: 嗯，
2: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就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0: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0: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0: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1: 嗯，
0: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
1: 韧劲儿，
0: 嗯。
1: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
0: 嗯，
1: 一看就是走路哈、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0: 嗯，
1: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0: 嗯。
1: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她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0: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0: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1: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0: 嗯，
2: 对，
0: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
0: 嗯，
2: 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0: 嗯，
2: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0: 嗯，
2: 就是这个就挺好，
0: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2: 对，从小去喜欢上，
0: 嗯，
1: 对，
0: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
1: 对，
0: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2: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发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1: 对，
2: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
0: 嗯，
2: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0: 嗯，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2: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1: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 他也可以考大学，
0: 嗯，
2: 对，
1: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
0: 嗯，
1: 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0: 嗯，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1: 对，对，
0: 嗯，怎么样去扭转家？

0: 这种观点？
1: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
0: 嗯，
1: 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0: 嗯，
1: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0: 嗯
2: 嗯，
1: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嗯，
1: 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
0: 嗯，
1: 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0: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
0: 嗯，
2: 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0: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历城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0: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0: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历城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0: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啊，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
0: 嗯，
2: 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0: 嗯，
2: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哦，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0: 嗯，
2: 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哎，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0: 嗯，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2: 对，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1: 对，
0: 嗯，
2: 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嗯，还有男排，
0: 嗯，
2: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
0: 嗯，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0: 嗯，那，嗯，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1: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0: 嗯
1: 嗯，就是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
0: 嗯，
1: 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
0: 嗯，
1: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0: 嗯，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

0: 比较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1: 对，
0: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1: 哎，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现。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0: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

伤复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0: 秋招刚开始，学员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1: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需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0: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1: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0: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佳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得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吗？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啊，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1分钟的，第二种是3分钟的，还有5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1: 哦，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0: 对对对，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
1: 哇塞！
0: 所以要准备。
1: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你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0: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3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
0: 好，
1: 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 STAR、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

0: 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1: 对，匹配。
0: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2: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0: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2: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无米之炊，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2: 对，
0: 那第三段呢？
2: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0: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3: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

0: 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0: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

0: 智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减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0: 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1: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0: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0: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1: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信息。

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

0: 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

0: 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

0: 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中国女乒的辉煌历程中，陈梦、王曼昱、孙颖莎、王艺迪这四位选手都以各自独特的技战术风格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陈梦的稳健厚重，王曼昱的全面均衡，孙颖莎的凌厉攻势，王艺迪的暴力美学，都是乒坛上绚丽的风景。将时间回拨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也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顶尖选手之间的强强对决。
1: 女双决赛。陈梦、王曼昱对孙颖莎、王艺迪。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情况。是由陈梦率先发球。
1: 0-1，

0: 龙八，陈梦注意不要在端线内抛球。0-1。
1: 开局啊，陈梦就是被裁判在发球上做出了警告。
0: 1-0。1-2。
1: 四名选手啊，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乒坛上实力都非常突出的选手。那王艺迪来说呢，虽然还没有位于国乒女队主力的阵容啊，但是其实力已经非常受到我们球迷朋友们的认可。即使在单人的一个单打比赛中啊，他王艺迪的实力也不比我们国乒的主力选手们下风。所以说这样的一场女双的对决啊，那另外三个人也都是国乒女队的主力，就要看谁能够发动得更快，战术更坚决。
0: 1-5。
1: 开局感觉陈梦和王曼玉啊，在台内球的上手上非常的主动，双方也是在开局打出了决赛的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质量。王艺迪发球，漂亮，
0: 2-5。
1: 我们之前说过啊，王艺迪这名选手呢，他的这种正反手的实力包括远台的能力非常强，不过在双打的过程中，他在近台的衔接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包括台内的这种翻挑的棋板。所以说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说啊，一定在衔接上啊要多跟

0: 漂亮，
1: 5-4。
0: 这连续的几板球啊，可以看到王一迪和孙颖莎非常坚定地守在了近台的位置，并没有去退台，而且有机会这种落点立刻打开。这其实是个幸运球啊，不过确实对于王一迪来说也是机会。
2: 比分从5-1被追至5-5，我们可以看到陈梦与王曼玉在台内球的处理上非常的主动，而王一迪的近台翻挑起板也极具威胁，孙颖莎的侧身抢拉更是果断犀利，双方在近台的对战中也毫不退让，每一板都充满了爆发力。
1: 继续比赛，
0: 5-5，在领先4分的情况下被对手扳平，陈梦和王曼玉还是要注意啊。漂亮，漂亮，
1: 6-5，
0: 连续的反手的相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几乎是没有一个过渡和剪力的处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转正手的机会上，孙颖莎果断的侧身锁直线，也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6-5。其实双方的两队选手呢都具备非常强的中远台实力，但是在第一局尤其是开局的情况下，恰恰是要比拼双方在近台的这种衔接这种速度，包括这种衔接的流畅度，确实也是今天开局啊双方就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决。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无畏失误。这一板王曼玉其实是可以用反手来处理的，但是可以看到在二次的移动后啊，王曼玉还是果断的转正手变直线，非常漂亮。看来双方啊对这个冠军都是非常的渴望。
1: 6-9，
0: 高质量的拧拉，像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将比分的差距拉开到了9-6。
1: 9-7。
0: 来看看陈梦的这个发球，漂亮。
1: 9-8，
0: 非常高质量的拧拉斜线大角度。这一板其实王曼玉的正手是有准备的啊，但可以看出孙颖莎的质量啊已经超出了王曼玉的准备。9-8，好的，
1: 10-8，
0: 依旧是反手位的高质量的相持。双方两组队员的实力和能力其实是很接近的，那包括从打法上啊，包括整体的比赛的节奏都很相似，那因此呢谁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啊至关重要。王曼玉应该会有一个高质量拧拉的起板。
1: 9-10。
0: 不过这一板啊陈梦在衔接上啊感觉准备的不是很充分。9-10，非常焦灼的局面。

0: 好的，
1: 持平。
0: 这一版王曼玉的回摆有些过高啊，那也是给到了王一迪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技术上翻挑啊、台内挑打。
2: 比分从六平一路战至十平，每一分都伴随着高质量的反手相持与果断的正手变现，战况可谓十分焦灼。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孙颖莎，注意不要拖延比赛时间。
0: 也是在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下被对方扳平。好的，这一板球是明显晃到了孙颖莎。陈梦上台之后啊，明显感觉是要起板去拧拉去弹啊，但是想不到是回摆了一板，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漂亮，好的，四个人的衔接都非常的快，确实彼此对对方的球路啊都非常熟悉。好的，这一板孙颖莎的拧拉质量太高了，而且是直接是给到了王曼玉的反手位底线。刚刚也说啊，双方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第一局的开局非常关键。那同时呢，第一局的最后的胜负啊，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比赛的走向。
1: 这
0: 一板是一板加转啊，
1: 孙颖莎王一迪胜。
0: 这样的话，王一迪、孙颖莎也是以13-11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13-11，也让我们恭喜孙颖莎和王一迪成功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那么回顾整场比赛，陈梦和王曼玉也凭借着出色的相持能力，在反手对抗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不断调动对手。而孙颖莎和王一迪则充分发挥前三板的优势，频频利用高质量的接发球进行抢攻，试图在开局阶段就确立优势。在关键分的处理上，陈梦和王曼玉则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他们在相持中不急不躁，通过节奏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进攻频率。特别是在比分非常焦灼的时刻，王曼玉的反手变现能力和陈梦的正手连续进攻相得益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其实在实力相近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关键分上稳住心态，稳定发挥，往往就能够决定胜负的天平向哪里倾斜。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杀伐果断，但是在私下里却都有着活泼可爱的一面。王曼玉就曾经在一场赛后休息时随手拿起了一条运动裤就换上，结果发现裤子特别的宽大，不停地往下掉。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哎，自己穿错了队友梁靖昆的裤子。那么这一幕也引得身旁的队友哈哈大笑，王曼玉自己也哭笑不得。这也并非是王曼玉第一次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可爱迷糊的一面，他曾经还在一次赛后采访后，因为找不到离开时的路，身高1.76米的他竟然试图从围栏下钻出去，是个名副其实的国乒喜剧人。如果说乒乓球考验的是瞬间的智慧与反应，那么羽毛球追求的则是极致的速度与激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成都队发球，成都队先得了一分。成都队起手很快，我们看到成都队刚才在利用平抽平挡的过程当中抓住机会，起手非常快，直接再得一分。这个比赛的开局有点像上一场比赛的单打，

0: 场比赛的单打也是成都队率先得了三分，然后济南队才慢慢的适应了场地，慢慢的找到了感觉。
1: 我们可以看到开局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连得三分，他们的后场进攻能力确实很有威胁。而开局就连丢三分的济南选手心态会不会被影响呢？是否能够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是济南队发球。这个球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对方是两个右手选手，两个右手握拍的选手。如果济南队打得好，就能够把对方打的站位重叠，刚才这个就是两个人重叠以后露出了一个大的空当，球正好到位。但是我们看到在双打比赛里边呢，成都代表队的后场的劈杀能力还是展现的不错，而且机会抓得很准。这边济南队也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展现他们的劈杀了。前面三个球啊，适应了一下，摸清了对手大体上的一个路数，济南代表队开始展现他们的实力，利用发球直接得分。这是一个运气球，

比赛开始以后，比分是交替上升，大家都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侧的这个特长，抓机会。清掉，后场并没有采取大力的劈杀，还是清掉，斜线，成都的这一队选手在后场的扣杀，这个后场的冲击这个环节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很强大。7-6，成都队发球。济南代表队双打比赛也依然延续着济南代表队的一个特色，就是扑网前、抓网前机会、处理网前小球的环节上，他们确实是不错。在单打比赛里边呢，济南队在网前就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网前的抓机会的能力很强。刚才这对双打选手也同样是这样，清掉网前。一个人包打全场，从后打到前，再得一分，8-7，成都队领先一分。看来双打比赛两队的选手各有特色，这个比赛比分一直是焦灼上升。在对对方大力劈杀防守这个环节上，济南代表队不管是双人选手还是单人

0: 选手都显得有些稍稍的不足。还是成都队比分带前9-7。换发球，8-9，济南队发球。济南队再得一分。这个是用力稍稍大了一点，下拍下压的很厉害，没有过网，送了对手一分。10-10。看看济南队的这个发球，之前济南队有一个发球得分，他们往前小球的发球能力啊，往前小球的处理还是不错的，这一次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这一局比赛里面，济南队通过发球直接得分是拿了2分，在羽毛球的比赛里边能够发球直接得分的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短暂的暂停，比赛继续。还是济南代表队的发球，又是利用发球拿到了铺网的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又得一分。济南代表队这个发球有如神助啊，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拿了2分，利用发球抓到往前铺网的机会得一分，连拿了3分。这个小球的处理环节，往前球的处理环节上，济南队这几个球展现得非常的到位。又一次把对手打重叠了，成都代表队两个选手抢在了一起。
1: 好，比分来到了14-10，我们可以看到从十平之后，济南队似乎也找到了节奏，连续通过精妙的发球和往前的扑杀得分，甚至有好几次发球也直接得分，而成都队的王欣然和钟朝明则显得应对无措，攻防体系也露出了破绽。他们是否能够及时调整策略追回比分呢？也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0: 啊，又是往前抓机会，往前扑杀的机会把握得不错，重新又拿回发球权得分。

动作做得极其逼真，重扣轻吊，再得一分，16-11。来到了局中以后，现在分差拉开到了5分。在前10分的时候呢，大家的比分都是交替上升。

平抽平挡环节，济南队又得一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教练不断的在场外在指点场上的两位运动员。其实刚刚这个球如果不捞的话都已经出界了，打回去以后对方还是没有回球过网，再得一分，济南队18-12。这一局球里边，在羽毛球比赛里边，一局球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得了3分，这个确实是少见。年轻运动员在基本功的环节上，在接发球的这个环节上，还是要有待提高啊。19-13，成都队发球。这个球成都队扑得不错，这一拍成都队有机会再往前扑上，这个球也是刚才济南队给对方创造了一个机会，济南队自己在回球的落点上没有处理好，但是他们很快拿回了发球权，而且赢得了局点，20-14赢得局点。好球，21-14，济南队拿下第一局。

恭喜济南队的肖高博和薛子玉以21比14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回顾这一局，济南队在发球和网前小球的处理上更为细腻，还有几次是靠着发球直接得分的，所以可见其基本功十分的扎实。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也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看完了赛场上年轻选手们的激烈角逐，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羽毛球的传奇篇章。在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位选手是我们无法忽视的，他就是获得过20个世界冠军的超级丹林丹。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金后，林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举动，他将金牌精心改制成了一条项链，作为爱的信物送给了妻子谢杏芳。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展现出了超级丹在赛场之外充满温情与浪漫的一面。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笑称道，金牌是国家的荣誉，但用我的金牌去套牢它，则是我最成功的战术。林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冠军的率真，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员则是用他非同寻常的坚持为我们诠释了传奇二字的重量。他就是创造了33岁夺冠奇迹的张宁。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冠已经被视为大器晚成。通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4年，对他而言

是挑战重重。年龄的增长带来的体能和伤病问题日益凸显，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将机会让给更为年轻的选手，但张宁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始终保持着顶尖的竞技状态。在北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张宁面对的是正值巅峰的队友谢杏芳。那么这场堪称惨烈的对决当中，张宁也将自己丰富的经验与坚韧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他夺冠后与教练相拥而泣、泪洒赛场的画面，至今令人动容。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奇，就是因为他用坚持和奋斗重新定义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也完美诠释了何为壮志不老。从赛场上的果断坚韧到赛场外的细腻浪漫，每一位冠军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着传奇。好，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

0: 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条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他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条、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融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的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

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

0: 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2: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1: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2: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 Hello 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8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1: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部教材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

0: 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那么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不仅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选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他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他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项目式、协作式

0: 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你
0: 是
1: 看
0: 的，
1: 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权优势，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呐、新能源汽车呀、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水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呀、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产教融合，特别是要深化。

0: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也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县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那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一个

0: 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缺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2: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司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中国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查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4: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集评课、议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于一体， 为教师的专业发展

0: 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聪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

0: 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礼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协同赋能、县域中职、师资培养的新路，为西部县域职中的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客，诚挚邀请北京市海淀区人大附中二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投篮入筐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台体育课。今天我们的上课内容是小篮球投球入筐游戏。提到篮球，同学们知道有没有哪些比较让人熟知的篮球明星呢？都有
1: 乔丹，
0: 乔丹，还有
2: 科比，
0: 都是国外的。有没有中国的？
3: 姚明，
0: 特别好啊。那看来同学们对篮球这项运动都比较喜欢，而且呢也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小篮球的投篮入筐的技术动作。
4: 在小学呢，我们篮球主要是以小篮球游戏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和教材来进行一个设计。那么尤其对于水平一的学生来说，它重点的还是在玩中学，主要是让同学们享受这种投篮入筐的成就感，以及呢初步的学习双手抛球入筐的这个技术动作。
0: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一下队列练习，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接下来我们进行球性练习，

0: 行投球入筐的动作讲解。双脚打开，略比肩宽，我们先用双手向下托球的方式，轻轻地将球抛出去。注意，我们要屈膝蹬地，然后双手向前将球抛出。有请我们第一组的同学为大家做一下示范，屈膝蹬地，把球抛到前面的筐里来，开始。好，继续。好，来下一位同学，非常好。注意，我们采用的是向下托球，然后抛球。好，同学们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来进行练习。
1: 单纯的双人面对面的练习是比较枯燥的，然后就准备了六个大桶，然后让同学们面对面对着桶去练习这个技术动作。投篮结束之后呢，跑过去接龙，既练习了这个来回折返跑接力，然后还能练习到投篮这个技术动作。面对面的时候还能看。

0: 看到其他同学投篮的动作标不标准，姿势正不正确，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自己还挺满意的。
1: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篮球，因为篮球这个运动可以团队合作，投篮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如果我把球投进篮筐的话，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0: 哎，不错。
1: 离得很近，所以呢需要轻一点。第一次和第二次投的时候不知道，然后就很用力。最后我就是尝试了用了轻点就投进了。
2: 老师让把那个球抛起来，落进那个筐里，我做到了。我觉得我自己学会了。
0: 谁投进了？请举手。哇！哇，这一组全都投进了。那么这一组同学，请说一个你们投进球的秘籍。来，你说，
3: 就是力度不要太大，不要太小。力度大的话会砸着同学，力度小的话进不了筐。
0: 嗯，投球要控制力度，力量过大容易出去，力量过小容易投不进，是不是？还有没有？来，白子博说，
4: 投球不要投得太高，要不会砸到别人，或者投进球的概率也不高。你投的也不要太低，因为球框也不是有那么低的，很高，所以你会撞翻那个桶的。
0: 不要投的太高，稍微的有一个弧度就可以，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进行远距离的投篮练习，把每个同学的练习的距离都加大了，依然是双手托住球的底部向上抛球进行投球练习。我们比一比单位时间内谁进的球个数更多。

0: 不能投那么高，因为投高的话，它掉下去就会弹出来。我一般都是直接从底下，然后往那个框的那个位置投，它就会有一点弧度，直接进去。
1: 还得掌握好方向，要是没有掌握好的话，直接跑其他队去了。你还得掌握好自己的力量，力气过大的话，可能会砸到别人的身上，还特别疼。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游戏的名称叫"小篮球接龙"。游戏的规则是双手持球绕过标志筒，到我们的圆圈里进行投篮。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做一次示范：双手持球，绕过标志筒，进行投篮。好，同学们预备，加油加油加油，快速！圈内投篮，飞掌去追球。

0: 们第一次游戏胜利的是第二组，非常好啊！
1: 我们得了第一名，因为我们组非常配合，而且我们组基本都是大长腿，跑得快。
0: 接下来我们增加一下游戏的难度，从持球跑变为运球绕过标志筒进行投篮练习。
2: 一开始就设计了两个难度，第一个呢是让大部分同学都能够完成的，在简单的基础上我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难度，通过抱球正反跑改变到运球，然后呢定点投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同学们，与

0: 第一名是第二组同学。第二名是三组同学。
1: 我们小组得了第一名，我觉得得第一名是我们配合非常的好，我们每个人跑得也比较快。
2: 游戏环节同学们真的就是感觉到了竞赛它的一个激烈，大部分同学呢在同伴进行运球投篮的时候，后面同学都在喊加油，然后呢为自己的同伴欢呼鼓舞，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组就非常的开心，耶，我们是第一名，就虽然可能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激励，我觉得会让他们牢记一段时间。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放松拉伸环节，双脚打开。

0: 吐气打开。同学们，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了小篮球投球入筐游戏。那么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我们双手向上抛球入筐的技术动作。那么希望同学们在课下的时候呢，多加练习，我们的小篮球技术有一个更好的提高，可以吗？
1: 可以。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学习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掌握了小篮球投篮入筐的方法，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把篮球投到篮筐里。
3: 我学会了怎样把小篮球非常顺的投进筐里，而且我们还得了第一名，非常高兴开心。
4: 这节课教学设计还是能够贴合我们学生的实际情况的，同学们也都能够融入到我的课堂之中，能够真正的进行练习，真正的去享受这个游戏。整节课我觉得同学们的表现还是我很满意的，而且大部分同学都能够掌握到这个技术动作，也达到了本节课的教学目的。
5: 同学们，坚持体育运动，热爱体育吧。当你每天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育运动，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你每天都会过得越来越充实。它需要你每天坚持，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坚持在你热爱的一项体育运动上发现体育的美好，体育的价值。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给大家谈一谈什么是运动能力。每个人学习体育都会从最基础的学习技术，到通过练习熟练掌握技能，到最后形成能力，这样一个系统的过程。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要谈一谈什么是运动能力。我们把体能、技能和心智能力发展水平放在一起的时候，体能、技能和心智的综合表现，也就是说运动能力实际上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基本运动能力，一类是专项运动能力。那么我们的专项运动能力应该怎么样去区分？在技术、技能和能力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的它的特点呢？那我下面呢，想用一个篮球的传接球来给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篮球传接球运动能力。当我们老师教学生学习篮球技术的时候，最基础的传接球技术学生是否掌握了，衡量的标准是他能不能按照动作要领把这个动作做对做出来。如果说把这个动作传对了，技术掌握了，那么技术实际上是最初始的状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进阶到运动技能。当技术做对了以后，老师会带着大家不断的练习，然后掌握技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运动技能形成是从泛化、分化到自动化，到自动化的阶段呢，就是非常熟练，这是技能水平达到了。但是我们的核心素养要求的是运动能力的形成。那运动能力和运动技能相比，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运动能力是在运动技能形成的基础之上，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我就给大家用篮球的传接球来区分一下这三个状态。篮球的传接球，学生掌握了技术是做对了，熟练的掌握是形成技能了，到灵活自如的运用是形成能力了。但这种能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例如打快攻要传接球，我的队友在篮下等着接球，我呢在中线，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把球传给我的同伴，我需要有力量。如果我手臂没有力量，我的球传不到位，我还要有技能，

我需要船的时候，我马上就要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同时还要有心智发展水平，也就是说我要观察判断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的队友旁边有没有

让我们的孩子有运动的能力，我们要能够区分技术、技能和能力的差异。运动能力是学生学完以后掌握了正确动作，熟练的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并能在特殊环境下生活或者是比赛场上灵活自如的运用，这才是运动能力的形成。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

0: 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

0: 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齐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3: 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2: 嗯，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2: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2: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 做得怎么样，

0: 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1年或者2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3个月。而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3个月，就是一个技术3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4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5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5个环节。它的5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5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

0: 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六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六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两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0: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0: 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群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和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

0: 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了，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孙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啊，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新秒异。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

0: 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1: 我们的思政控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离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 高素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0: 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山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竞技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2: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2: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

0: 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标准，这些全国标准。
1: 嗯，
0: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
1: 嗯，
0: 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嗯，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十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
1: 嗯，
0: 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
1: 嗯，
0: 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
1: 嗯，
0: 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嗯，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
1: 哦，
0: 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
1: 嗯，
0: 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
1: 嗯，
2: 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1: 嗯，
2: 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
1: 嗯，
2: 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
1: 嗯，
2: 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
1: 嗯，
2: 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对大脑这个发展和它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2: 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嗯，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0: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的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

0: 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摩联及中国汽摩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大概有10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嗯，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3-5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摩联

0: 面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啊，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呢，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它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呢，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澳门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